0: 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唔好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同活动。10:40至10:43鸣响预先警报，10:50至10:53鸣响空袭警报，11:00至11:03鸣响解除警报。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6: 各位早晨，一齐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多云间晴，气温介乎25到34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55%到80%之间。预计未来3到5日，广东大部市县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嘅市县有分散嘅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中北部嘅部分市县早晚有轻雾。展望18到20号，粤北同埋珠三角嘅部分市县有35到36摄氏度嘅高温天气。
7: 表姐，表姐，
8: 吓吓得我啊！
7: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8: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7: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9: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10: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6: 早晨，早晨，星期五早上吓，8:09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睇睇高腰城区呢边先。首先收到嘅慢位咧，就包括有府前大街同文丰路交汇处嘅四个方向。另外，府前大街中医院对出嘅路段往腰南国际嘅方向，仲有湖西路碧桂园路口对出嘅上方向。将目光放向对面嘅端州城区，慢慢现时见到有城北路、宝悦路、荷香街，今日唔知点解啊，工农南往江滨堤路嘅方向都系排紧长龙嘅。好啦，睇下东边上星花坛对出嘅位置，见到几个方向来车比较之多，尤其系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往前嘅恒悦城对出嘅灯位、燕都大道、星湖大道交汇处嘅位置，亦都比较之繁忙啊！睇睇兆庆大道，现时最新收到兆庆学院对出往大涌方向，因为右侧车道发生咗交通事故，导致现场系摆紧车展嘅，龙尾咧依家系过咗林荫天下小区嘅路口。最后睇下顺安二，顺宝天宇花园对出嘅顺安二，华英城小区对出嘅顺安三，去到敏捷广场呢度都有少少嘅立诺。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嘅缓慢路段，记得要控制好车速，小心避让啊！祝各位一路顺风。

0: 摸了。
1: 孩子，快躲起来，有猎人。
0: 妈妈，你的翅膀流血了。
1: 妈，妈妈没事，不要怕，快躲起来，猎人走过来了。
0: 妈妈，我只是在树上做小虫吃，有时候唱唱歌，是不是吵到人类了，还是做错了什么？
1: 好孩子，你没做错，真是。
0: 妈妈，
2: 如果你是小鸟，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同在蓝天下，人鸟共家园。
3: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4: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3: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5: 早晨，早晨啊！时间话咁快嚟到咗星期五，星期五早上嘅8:12，阁下听紧嘅系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9/18呢个日子，大家都唔能够忘记。1931年嘅今日，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嘅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军不大营，震惊中外嘅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咗长达14年嘅浴血奋战。回望嗰段山河蒙难、军民奋起抗争嘅烽火岁月，无数先烈挺身而出，与血肉之躯守护家园。不忘国耻唔系延续仇恨，而系警示世人要铭记苦难，捍卫和平。而家95载嘅岁月流逝，战争嘅硝烟已经散尽，山河重振，换咗人间。但我哋唔能够忘记先辈嘅牺牲，唔能够忘记国家民族嘅苦难。不忘国耻，铭记历史，砥砺奋进，吾辈自强。
6: 我的奶奶是一名红军战士，她第一次宣传抗战时

0: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是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凡夫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1: 翻嚟到居早晨嘅节目时间，逢星期四同埋星期五都有呢一个环节吓，以案说法。今日咧，我哋讲一讲一啲关于网络安全方面嘅相关案例。近段时间以来，全国网信系统认真贯彻落实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护条例等等的法律规定，持续加大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的执法力度，依法查处了一批涉及网页删改、设置恶意程序、数据泄露、个人信息泄露、违法收集个人信息

发出警个人信息，未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要求，新技术、新应用未经评估上线提供服务等等嘅典型案例。今期嘅意外说法睇翻其中嘅四单案例，其中之一就系上海某电子有限公司网页篡改案啊。网上部门核查发现，呢个企业2020年以嚟长期忽视门户网站后台系统存在嘅管理员账号约口令嘅问题，冇及时监测处置相关系统遭暴力破解等安全风险。呢个后台系统喺2026年嘅四月遭到攻击嘅，网站原文件被植入恶意嘅代码，通过搜索引擎啊检测网站嘅相关内容，咁结果出现大量严重违法同埋不良嘅信息。呢个企业咧冇依法履行网络安全嘅保护义务，发生网络安全事件时咧冇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且采取补救嘅措施啊，未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违反咗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规定嘅。咁属地嘅网信办咧已经依法责令其改正，予以罚款嘅处罚。第二单案例是北京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设置恶意程序案。网信部门核查发现，这个企业运营某助手应用程序，用户的数量约为35万。这个企业员工刘某在职期间曾经参与这个应用程序的开发，后来因为劳动合同的续签问题心生不满，离职之前向这个应用程序植入了恶意程序以获取推广费用。用户安装这个应用程序之后，使用浏览器首页和搜索引擎书签等功能的时候，页面会跳转至推广链接。这个企业没有依法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疏于对所运营的应用程序和员工的管理，没有及时发现相关问题并采取补救的措施，危害用户网络安全，违反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属地网信办已经依法责令其改正，并予以罚款处罚，将刘某涉嫌的违法犯罪问题移送给公安机关。第三起案件是安徽某数据产业有限公司数据被窃取案。网上部门核查发现，这个企业在开发数字档案管理系统的过程当中，使用存在未授权访问漏洞的 ES 开源版本，而且在开发测试完成之后没有及时将测试的数据删除，导致其中的存储的2400多份的审计报告、合同、会议纪要等企业内部文件被窃取，涉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的报告、立项和概算批复文件等敏感的内容。这个企业未依法履行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未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的措施保障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违反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规定，属地的网信办已经依法责令其改正，予以警告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予以罚款的处罚。睇下第四单案例吓，就系河南某医院数据泄露嘅风险案。嗱，网上部门核查就发现啦，呢个医院体检系统存在约口令嘅漏洞，咁通过呢个漏洞能够获取就诊病例等相关数据。属地嘅网上办责令医院要全面整改之后，复核发现呢个医院嘅网络防火墙入侵防御系统、漏洞扫描工具、日志审计系统、数据库嘅审计系统、堡垒机等安全设备因为授权过期导致失效，网络系统终端仍然存在有700多个安全漏洞，包括73个可被利用的高危漏洞，数据的泄露风险仍然未消除。这个医院没有依法履行网络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的规定，属地的网信办已经依法责令其改正，予以警告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予以罚款的处罚，同时将相关情况通报属地的卫生健康部门。所以国家的网信办有关的负责人就表示，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事关国家安全、社会公众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相关单位和企业要严格落实法律法规的要求，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筑牢网络的空间安全屏障。网上部门将会持续加大相关的执法工作力度，坚决查处各类突出的违法违规问题，以高效的网络执法来护航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4: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们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看多彩的世界，
5: 感受瞬间的感动。
4: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5: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4: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6: 早晨，早晨，听紧继续系高腰早晨啊！资讯前沿嘅环节，啱先咧就睇完咗今期议案说法嘅相关案例，系涉关呢一个网络安全嘅。跟住咧睇翻本地嘅啲最新嘅资讯。喺9月16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上嘅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树立同进行正确正职官学习教育总结报告嘅通知，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同进行正确正职官学习教育成果嘅意见精神，研究贯彻落实等工作。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并讲话。近日全国大中城市社科联工作会议主席团印发了关于表扬在社科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的决定，对全国社科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其中在社科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名单当中，高于区社科联是榜上有名。近日团高腰区委、高腰区12355志愿服务队联合高腰区妇联、高腰区朗晴心理健康咨询中心走进六步镇初级中学，开展珍爱生命向阳成长12355青春自护心理健康专题讲座，聚焦青春期学生的心理特点、常见的心理问题等等，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掌握情绪管理技巧，提升心理调适能力，并详细介绍了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的功能和使用的方式，引导学生遇到心理困惑时候要主动求助，大胆倾诉，借助专业的力量守护自身的心理健康。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巩固基层法治力量，提升法律明白人、法治素养和实务的能力，日前高院区举办了2026年法律明白人培训班。据了解，截至到今年的8月，全区349个行政村社区已经培育法律明白人1447名，实现一村社区至少有4名的法律明白人的全覆盖。转翻话题，讲翻为咗深入推进药品安全科普宣传工作，畅通政民嘅沟通渠道，筑牢群众用药嘅安全防线。近日，高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同肇庆市药监检验所联合举办咗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嘅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公众开放日活动。活动邀请了区人大、区政协、区科协、区妇联、区卫健、区检察院等相关单位代表和市民群众代表走进药监一线，近距离

了解药品监管、检验检测和中医药的文化知识。在开学季，校园的消防安全防控进入了关键的阶段，就在近日，消防的蓝玫瑰女子服务队就连同青年消防宣传服务队来到了广东理工学院，针对大学生消防知识的储备不足、宿舍用火用电隐患多发等问题，带来新学期消防的第一课。这个活动设置了投壶答题、抽检答题、消防安全问卷等趣味互动的环节。宣讲的蓝玫瑰姐姐现场讲解灭火器的操作要点，手把手传授提拔握压使用的要领，同学们在轻松有趣的游戏过程当中学懂了很多消防的知识。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就正式施行了，全市的瓶装液化器就全面取消用户自提，实现企业统一配送到户。我们高宇区从9月1号开始，所有瓶装液化器都是由合规的企业专车配送上门，而且配送时是免费开展入户的安全检查，实现了送气加安检一体化闭环的管理，即物从气瓶冲装运输到入户使用的全流程安全防护网。好了，8点半之前的高宇早晨内容就是这么多，稍后8点半钟回来会有天气情报，同大家展望下周末的天气情况，以及国内以及是省内等等其他的资讯，我们稍后再见。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2026年9月19日上午10:40至11:03，肇庆市人民政府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唔好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同活动。10:40至10:43，鸣响预先警报；10:50至10:53，鸣响空袭警报；11:00至11:03，鸣响解除警报。
2: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暗就成了聋哑的囚笼，失去他们，我们只是在这里等待自己的死期，保护鸟类，不要令最后的飞翔成为天。

0: 春夏秋冬，
1: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
0: 睇多彩嘅世界，
1: 感受瞬间嘅感动。
0: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1: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0: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2: 翻嚟到高早晨嘅节目时间吓，嗱，啱先听阿陈工程师讲到啦，呢几日嘅天气仲算系几唔错嘅，以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去到三到五日之后啦吓，到时气温会吓，同埋呢一个天气方面都有所变化，会有啲雨水噶，大家都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最新嘅预报预警嘅消息吓。好啦，我哋继续睇翻一啲都比较之重要嘅消息，就系所讲到一个最新嘅吓，关于我哋高耀城区府前大街清平路口禁止掉头同埋部分路段。禁止货车通行的通告，从9月21号开始，高于的南岸城区府前大街清平路通行规则有改变，府前大街清平路口即是实中附近的红绿灯处，东往西取消掉头位，很多朋友喜欢在这里掉头的，就掉头回到去这个国土资源那边，多处的路段实施货车禁行，过往车主请提前熟悉绕行的路线，按指示的标志通行。有关的事项详细就是这样的，首先取消府前大街清平路口东往西方向掉头车道，府前大街清平路口东往西即是新兴江桥往区府方向，原有的掉头位因为掉头半径太细了，车辆掉头时通行效率低，容易干扰清平路和府前大街往新兴江口桥方向的车流，现在取消这个掉头的车道，调整为直行的车道，这个路口东往西方向实施禁止机动车掉头管制的措施。取消了这个掉头的话，怎样绕行呢？各位要听清楚了，绕行的方案，首先新江口桥的东往西方向需要掉头的绕行路线，可以从新兴江的江口桥去到元江路，即是过了这个江口桥之后马上右转，行元江路再经南兴桥，即是这个金沙咀小区路口对出那里，南兴桥去回南兴路，再转回清平路，左转入到新江口桥的方向。而帝景南湾、海悦居、海景豪苑小区要往新江口桥方向车辆的话，要行堤下路去到南兴路，清平路左转再往新江口桥的方向。元江路又转到清平路口需掉头车辆绕行的路线，元江路去到南兴桥，再行清平路左转往新江口桥的方向。堤下路至清平路沿线的商铺、酒店、车场和门前的车位驶出，往新江口桥的方向车辆绕行的路线，就是府前大街再去到清平路，去到清平路广新一路路口掉头，清平路口左转再往新江口桥的方向。睇返货车通行嘅管制啦，当中就讲到中型货车、大型货车、专学作业车计划经呢一个新江口桥驶入高腰南岸城区嘅，禁止沿府前大街东往西方向通行，必须需右转驶入元江路。上述车辆着南岸城区通行路线就咁样嘅，经过咗新江口桥之后，再行入元江路，再去到南兴桥，再行南兴一路。而清平路双向全路段禁止中型货车、大型货车和专项的作业车通行。再次提醒，刚才所讲的关于高腰城区府前大街清平路口禁止掉头以及部分路段禁止货车通行的通告，这份的通告就会从9月21号起就会施行了，各位平时行经这个路段的话，记得要多加留神。跟住咧，睇翻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嘅一啲最新嘅建设进展，行入高腰最先感知变化嘅就系游客抵达之后嘅第一站，景区嘅游客服务中心。但随住西江画廊创建工作嘅不断深入，呢啲窗口已经系慢慢升级噶啦，唔再系简单嘅咨询台，而系集导览、休息、医疗、购物、文化体验。

鉴于一体嘅综合服务空间嚟嘅，明珠广场系客服中心啦。经过全面嘅改造之后，内部系增设咗母婴室、医务室、休息区同埋咨询台，布局更加之显得人性化，令到游客喺呢度可以歇一歇脚啊，同埋问路有应，歇脚有地啊。更加巧妙嘅构思就系中心嘅旁边新设咗美学工坊啊，将高腰飞围嘅项目搬到咗游客嘅身边啊，同时集中展销高贵系列特色嘅手信，从一杯桂香茶到一件手作工艺品，游客喺片刻嘅停留之间，能够触摸到本土文化嘅温度。而作為西江畫廊旅遊度假區的核心景觀節點，金像山森林公園是國家 3A 級的旅遊景區，也是陸美廣東生態建設的示範點。金像山旅遊的服務中心在服務提升方面同樣落足了功夫，包括是全新的度假區標識指示牌、全景二維碼導覽、交通指引牌、無障礙通道以及公共廁所等設施一應俱全，內部設有愛心驿站、母婴室、医务室，是切實地解決了游客出行当中的实际需求嘅。

0: 摸了。
1: 孩子，快躲起来，有猎人。
0: 妈妈，你的翅膀流血了。
1: 妈，妈妈没事儿，不要怕，快躲起来，猎人走过来了。
0: 妈妈，我只是在树上捉小虫吃，有时候唱唱歌，是不是吵到人类了，还是做错了什么？
1: 好孩子，你没做错，真是。
0: 妈妈，
2: 如果你是小鸟，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同在蓝天下，人鸟共家园。
3: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4: 高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3: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4: 高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5: 继续是高耀早晨资讯前沿这一环节，看回省内其他的消息。首先是市内的消息。9月17号，深耕黄金水道，聚力江海协同肇庆港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就举行了。来自港口、航运、临港产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共聚一堂，围绕肇庆港高质量发展深入交流，共谋良策。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原长事袁周勇、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宋立、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原长事袁蟹万盈、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二所总工程师黄孝远、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朱吉商、国家高端智库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三级研究员张国强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当前西江肇庆段已经是国家一级的航道，3000吨级的船舶全线通航是没问题的。下一步肇庆将配合上级部门推动西江肇庆段5000吨级航道的升级工程，补上冷链等专业泊位的缺口。目前肇庆三容港具备水铁联运的条件，跟住落嚟肇庆将会打通多式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加快疏港铁路的专用线建设，推进柳广铁路等集疏运工程，让铁轨直接伸进码头堆场。各港区和港军高速、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快速连接线亦都将会打通。围绕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绿色建材三大优势产业，肇庆将沿江临港的布局加工、仓储、分拨出口基地，支持小鹏汽车、瑞兴时代等大企业获得更优的物流方案，继续推进封开长江绿色建材产业园建设，实现抗区码头生产线的无缝衔接。好啦，转返话题，讲返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信用中国网站正式发布咗2026年7月城市综合信用指数。肇庆市以92.75分嘅成绩，喺全国261个地级以上城市当中排名第八位，首次跻身全国前八，创历史最好嘅成绩。嚟据介绍，城市综合信用指数系国家层面评价各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效嘅核心指标，涵盖信用政策制度贯彻落实啦，信用嘅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事前、事中、事后信用监管等九大评价维度。9月15号，2026年嘅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长期书香宴都全民阅读月活动落下帷幕啦。嗱，讲翻呢届嘅活动，以书香宴都粤启新情为主题啊，延续1+9+N 全域联动嘅模式，咁打造肇庆城市文化嘅新地标啊，全面构建起立体化、多层次嘅全民阅读推广矩阵，实现咗文化事业同埋文旅消费嘅同频共振、双向赋能。嗱，据统计呢一届嘅活动线下参与嘅人次超过40万，同比增长36%，咁展期各会场销售额合计580,000元，同比增长32%嘅。日前2026年全国赛艇锦标赛在成都就落幕了。作为全运会新周期开局之年国内最高水平的赛艇赛事，这届赛事汇聚了全国21支的代表队、729名运动员，由肇庆市体育学校输送的夏思颖、宋琴、黄涛涛、 聂振雪以及系江旭克、李子欣代表广东出战，咁助力广东队咧系斩获一金两银一铜嘅佳绩嘅。跟住咧，要提醒各位吓，要预防啊！呢啲骗子吓，佢哋所使用嘅一啲新嘅骗术吓，咁就系所讲近期一啲新骗术咧，又升级啦。咁佢哋会通过收集声纹嘅方式，用 AI 合成你嘅声音，再伪装成你嘅声音啦，俾你嘅亲朋好友打电话进行诈骗啊！咁今日教大家一个三秒寻物法吓，当你接到陌生来电嗰时候，如果对方一直都唔讲嘢，我哋要啊。千祈唔好马上开口讲嘅吓，我哋可以心里边默数一二三，安静咁样等三秒钟，直到对方啊持续唔出声嘅话，你就要及时挂断啦。假如系你嘅朋友嘅话，冇可能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千祈吓唔好急住讲嘢先。当你接通电话，对方沉默嘅话，你都继续吓保持沉默。咁如果接通之后系无衷所谓客服嘅 AI 机器人啊，我哋同样千祈唔好出声啊，要立即挂断电话，否则骗子嘅系统就会捕捉我哋嘅人声啦，启动诈骗嘅话术，咁啊转接人工，继而咧采集更多嘅声音黑龙声纹之后，冒充本人啊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嘅。系啦，呢个就系骗子嘅新骗术，各位都要多加留神啊，咁啊要提高自己嘅防范意识啊。睇几条省内嘅消息，喺琴日南粤善治阳光厨房无糖食外卖集聚区推广共建活动喺广州举行啦。呢、这个活动上面发布咗新型集中式厨房基本设施与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嘅团体标准，为省内无糖食外卖商家提供5000套后厨嘅摄像设备。接入直播嘅商户将喺订餐嘅页面点亮名厨亮灶嘅标识，消费者就可以喺点餐平台咧实时查看后厨嘅实况。2026年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又嚟啦，将喺9月25到10月7号亮灯展出。今年嘅灯会将以千年商都粤韵荔湾为主题，展出24组大中型嘅彩灯同埋14组嘅气氛灯啊，咁将广州千年商都嘅历史文物同埋荔湾岭南风韵融入灯彩艺术当中。灯会为期13天，将会横跨中秋国庆，市民嘅话咧可以前往广州文化公园免费观赏嘅。讲到今年嘅中秋同埋国庆假期都几长下嘅，咁所讲嘅几长嘅话就系佢哋之间隔咗三个工作日，先放中秋三天，跟住再放国庆嘅七天嘅。但系咧，如果你能够补休三日，或者讲有办法啦，连续将中秋同埋国庆连起身嘅话咧，就可以连休13天啦，连休10天连休10天。咁讲翻近日广东嘅好多高校咧发布咗放假嘅安排，引发网络嘅关注。咁其中部分嘅高校通过调休调课啦，形成连续13天嘅超长假期。嗱，部分嘅高校按照国家安排分段放假，中秋放3日，国庆放7日，中间嘅3个工作日就正常上课。9月20同埋10月10号系补课嘅。咁事实上咧，高校自主调整放假嘅安排其实系有据可依噶。教育部喺2020年咧对全国人大建议嘅答复当中就明确啦，喺

0: 保证开足开齐国家规定课程，完成好正常教育教学任务同埋教学时长嘅前提之下啦，学校嘅放假时间包括春秋假时间，由各地高等学校结合实际咧作出具体嘅安排。啱先所讲，唔单止放十日吓，如果你能够将呢三个工作日再考虑一下，休个年假或者讲点样调休啊，各种各样嘅方式，即系分分钟啦，中秋开始一直放到10月7号先翻嚟噶。既然讲开大学嘅话咧，就讲翻呢位仁兄啊，相当之有毅力吓，踩单车去到广州南沙嗰边自己嘅所就读嘅大学报到。上海到广州南沙，有人就坐飞机都要洗成两个几钟吓，咁啊有人坐高铁嘅，大概需要8个钟。假如自己开车去嘅话，都要2-3日嘅。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嘅博士新生阿黄正浩，选择咗一条与众不同嘅开学路啊！佢从本科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出发，历时14天2个星期啊，累计骑行超过1200公里，嚟到港科大报到嘅。
1: 早晨，早晨，
2: 早上好，
3: 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啊！
6: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7: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6: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睇下国内其他嘅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9月17号8时32分，我国喺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咗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在昨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有关的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标准技术，将机顶盒的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的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就可以唱响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的遥控器，就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的节目。昨日市场监管部门方面就发布相关的一个通告，就和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就发布了。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是专门列明了的，当中讲到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的功能，而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的要求。9月16号晚，网传大鱼东进食品有限公司场内疑似出现病死猪，引发网民的关注。大鱼苑农业农村局联合大鱼苑公安局等部门组成调查组，连夜开展调查。在9月16号，东进公司累计接收分宜苑金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运送的21车2429头的生猪，所有生猪都随车附带动物检疫的证明，源头上没有发现病死猪送屠宰的现象。在运输当中，部分生猪因为高温天气、环境变化等产生应激的反应，到致死亡37头，东进公司将37头的死猪依法按程序交由大鱼苑中坤禽畜无害化处理中心统一进行无害化，闭环处置完毕，未流入市场。跟住睇翻今年高校一啲录取嘅数字吓，吉林大学再次成为今年本科新生人数最多嘅905高校，佢哋录取嘅新生人数本科新生人数系高达10541人。如果将本科生同埋研究生合并计算，多所905高校嘅新生规模咧，已经突破20000人啦。39所905高校今年普遍扩招，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扩招嘅规模多达几百人嘅。 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本硕博的新生人数呢是突破20,000人。早上的8:57，以上就是今日高于早晨的全部内容。最后呢，再次提醒你今日的天气情况是多云间晴的，气温介乎25-34度，吹偏东风1-2级。湿度方面介乎55%-80% 之间，从今日去到20号，粤北和珠三角的部分市县有35-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防暑防晒和防这个高温，各位都要将它摆上议事日程了。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高要早晨，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化佳。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7: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6: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

0: 快到远方啦。
1: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

0: 愿跟你相遇。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十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费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2: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2: 外加1059，
3: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会体谅，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意哪可强，茫茫茫像满面泪痕。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

0: 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收抢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交宝典，我是雪莹。生命在于运动，古代很多的道人养生方法都强调小劳适度的健身原则。那怎样去把握适度呢？记住接下来的这三个标准，利于指导自己下一步应该怎样去锻炼。第一，酸加。锻炼之后，如果身体有酸胀的感觉，提示你应该要适当增加下一次锻炼的强度和频次。酸胀其实是乳酸在作怪，乳酸是运动过程当中肌肉代谢的中间产物，乳酸在肌肉当中积累起来，身体就会产生酸胀感。很多人往往因为这种感觉而放弃锻炼，其实是不对的。这时候加少少运动量，刚刚可以有效促进乳酸的分解，是利于身体恢复的。第二，痛感。锻炼的时候或者锻炼之后，身体某一个部位如果产生疼痛感，这个时候就要减少练习的次数了，或者是减少动作的幅度，以免加剧疼痛。这种疼痛不是乳酸积聚造成的酸胀痛，而是身体微小的肌肉纤维或者韧带出现轻微损伤导致的疼痛，这个时候适当调节会很快恢复。如果越痛越练，就会造成大块肌肉或者整条韧带的损伤。第三，麻不练。如果锻炼之后身体某一个部位有发麻的感觉，这个时候就要休息了。麻是身体发出的最后保护信号，是在告诉我们发麻的部位已经丧失了部分感觉或者是运动功能，再练下去就容易产生伤病。微微出汗的酸加、痛感、麻不练，只是小劳适度的一个方面，要达到形而小劳、练养相兼的锻炼效果，还是需要潜序渐进的积累过程。好了，多谢你收听今期的外交宝典，我是雪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外交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喂，你知不知道啫？昨晚
3: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昨晚
4: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1: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5: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攰死我啦！哎呀，
6: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7: 是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8: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1: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9: 买菜煮饭行街市，
10: 翻工放工开 OT，
11: 拖地洗衫凑细路，
1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3: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4: 爱家就要爱生活，
1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好难饮啊！
1: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0: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1: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0: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1: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0: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1: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喺近日，警方端掉咗个诈骗团伙，呢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5: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6: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0: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1: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3: Hello，Hello， 你们好，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麦子杨子，为你送上惊雷。喜欢的话，记得下载

0: 摸了。
1: 孩子，快躲起来，有猎人。
0: 妈妈，你的翅膀流血了。
1: 妈，妈妈没事儿，不要怕，快躲起来，猎人走过来了。
0: 妈妈，我只是在树上捉小虫吃，有时候唱唱歌，是不是吵到人类了，还是做错了什么？
1: 好孩子，你没做错，真是。
0: 妈妈，
2: 如果你是小鸟，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同在蓝天下，人鸟共家园。

0: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1: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2: 追逐足球，追逐梦。
3: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4: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0: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阉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新嘅一日开始啦，清晨嘅街道就系我嘅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8: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嚟晨运啊？
7: 系啊，伯伯你嘅太极拳而家越嚟越耍家啦！
9: 咦，乜咁快搞断份计划啊？
10: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嘅体魄，锻炼系我释放工作压力嘅最好选择。
0: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11: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嘅方式。外加1059，
0: 外加1059，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1: 幸福
0: 常在身边。

0: 是啊，我们生活在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找到栖身之所了。
1: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2: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她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0: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6: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5: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6: 二、用火不离人。
5: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6: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5: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6: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5: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6: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7: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8: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7: 家里家外，
8: 亲人朋友，
7: 或浓或淡，
8: 或聚或散，
7: 外家1059，为我停留，
8: 为我停留，
7: 为你守候，
8: 为你守候。
9: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0: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11: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0: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11: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0: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9: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哦，是了，小果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0: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11: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9: 好，好。
12: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0: 最重要。
1: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0: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0: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0: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1: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0: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1: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搵12315。
2: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3: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2: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4: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5: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2: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4: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6: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7: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华山派一行人去到洛阳，住入一间大客店之后，冇几耐，小师妹岳灵珊攞住一套新衫就叫令狐冲换，话系等阵去林平之外公屋企啊咁。令狐冲就好唔忿气啦，咁去林师弟亲戚屋企就要着新衫噶啦咩？讲完，佢又攞眼尾睄下岳灵珊啦。哇！见到小师妹上身就着一件粉红色嘅丝棉衲，下身着一条翠绿色嘅绸缎长裙，面上薄薄地打浸脂粉，个头梳到立立令，鬓边仲插咗珠花添。令狐冲记起以前过年嗰阵，小师妹先至咁样刻意打扮嘅。唉，想唔到而家去一个师弟亲戚屋企啫，就扮到鬼火咁。令狐冲啊，越睇越眼冤，想话顿几句气。不过谂下自己男子汉大丈夫，使乜咁小气啊？忍住就唔讲啦噃。岳灵珊拎住套新衫啊，俾佢望到唔好意思啦。
2: 大师哥啊，你唔中意换咩？点解啫？
1: 令狐冲就话啦。我着唔惯新衫，唔换啦。岳灵珊明知佢好牛颈啊，就费事再同佢讲啦，攞翻套新衫啊行出房。过咗冇几耐，林平之嘅外公金刀无敌黄元霸亲自嚟客店相会华山派啦。只见呢个黄元霸70多岁，

满面红光，下巴一扎长长嘅白须啊，抌到落心口，个人啊好健壮，好精神。左手啊，沥沥落落玩住两个鹅蛋咁大嘅金胆，金嘅噃，就显得好有行啦、啊。佢仲带埋两个仔嚟添，咁啊一个咧就叫做黄百粉，一个叫做黄仲强。呢两个仔啊生得神高神大，衣着又得体，更显得英气勃勃，真系虎父无犬子啊！佢哋同岳不群夫妇会面完之后，就由林平之将华山众弟子逐个向外公通明介绍。黄元霸出手啊，够晒豪气喎！通明一个就送一份40两银嘅见面礼。等林平之引见到岳灵山嗰阵，黄元霸仲交关，望住佢笑到有牙冇眼。人哋一份见面礼嘅咩，佢就打个 double 双份啊。咁令狐冲呢？就俾卢德洛扶出房啊！佢见到人客嗰阵就冇扣到头，就净系打个一话啦。弟子令狐冲拜见黄老爷同两位师叔。岳不群一见，当同啲眉头啊揦埋一嚿啦。冲冲，点解唔叩头俾人啊？黄元霸已经听林平之讲过，知道令狐冲身上有伤。就即刻话啦，嘿嘿嘿，算啦算啦，令贤侄身子唔妥，唔使多礼啦。咁大家客气一番之后，黄元霸就请晒华山派啲人去佢屋企赴宴啦噃。呢一晚，黄元霸仲请咗好多洛阳武林中嘅知名人士，富商大亨。令狐冲系华山派嘅大弟子啊。在这么多男宾客当中，除了岳不群之外，就以他为大了。众人见到他烂身烂世，冇离神气，就有点愕然啦。不过武林之中打扮得古灵精怪的人特别多，既然这个人做得华山派的大弟子，那么烂船都有三根钉，冇人敢睇小他。令狐冲坐在第二位，由黄元霸个仔黄百粉做主人相陪。好啦，咁啊走过三巡就菜上五味。黄百粉见到令狐冲神情冷漠，一味挂住自己饮酒，同佢讲三句嘢啊，至多答一句，好似懒大牌咁。黄百粉又谂起啦，先头喺客店度啊，令狐冲对自己三仔爷连头都未叩过。支40两银嘅见面礼就代代平安，佢心谂：哈，呢个后生真系一啲人情世故都唔识嘅。我外甥系你师弟，咁你叫我一声师叔或者世伯都好啊。你唔叫都冇所谓啊，仲搞到唔理唔睬添啊。好，今日我就道罪你，等你喺咁多人客面前甩下真。他看着令狐冲饮到眼都蒙晒了，顶笼咁滞啦，于是他就话了，哈哈哈哈，令狐老弟是华山首徒啊，果然是英雄出在少年，武功高，酒量又高，来人换汤钵帮令狐少爷斟酒。是那些家人啊，连忙倒啲酒落大汤钵度递俾令狐冲饮了。咁令狐冲咁大个仔，人哋斟酒俾佢啊，未曾试过托手争啊。当时佢照样系酒到碗干，又饮咗4、5汤钵，嗰啲酒气一涌上头，个人啊迷迷懵懵啊，只手一烫，叮叮冚冧啊，拨晒台面度啲碗碟落地。咁同台嗰啲人就话啦，哎呀，令狐少侠醉咗啦，饮翻杯热茶醒下酒啦咁。令狐冲啊，几大都话自己冇醉，讲得两讲，声呕咗成摊酒菜出嚟，搞到同台嘅人啊鸡飞狗走啦。咁啊怕佢先怕米贵。岳不群夫妇见到啊拧晒头，个心啊猛咁埋怨令狐冲丢佢哋架啦。卢德洛同林平之啊急急埋去扶住令狐冲，大师哥啊，你唔好饮啦，去唞下先啦。令狐冲就话。我冇醉，

我冇罪。佢一见到林平之，你系林师弟啊？点解你唔去陪小师妹？拉住我做咩？林平之就俾佢讲到面都红晒，唔敢出声。卢德洛就话啦：大师哥，快啲去唞下先啦，呢度人多，唔好乱噏嘢哦。我冇乱噏嘢，师傅叫你监视我嘅，你揾到咩料俾师傅未啊？啊！卢德洛啊，怕佢越噏越多啊，嗱嗱声同林平之一人夹一边，就夹硬夹咗佢后边厢房度休息。令狐冲一路到第日晏昼先醒翻。咁寻晚酒宴度自己讲过乜嘢咧？佢系一句都唔记得啦，就记得当时个头好赤。佢见自己一个人瞓喺房度，爬起身就行出去啦。咁华山派啲人一个都唔见，问下嗰啲家人，哦，先知道佢哋去晒后边练武厅度同金刀王家啲指侄弟子切磋武功。佢个心就谂啦，诶，我都费事见到嗰啲人，斩心噏，就不如出去逛下街啦。於是他就直头行出皇家。咁洛阳呢是历代皇帝之都，规模宏伟，不过市面又不是几繁华咋喎。令狐冲识字唔多，见到种种名胜古迹都乌当当，不明来历，边度有心机睇呀？逛下逛下就行入一条横街，见到一间饭店仔度有七八个烂仔无赖喺度摘色仔赌钱。他就逼埋去睇啦，睇睇下，心思思啦。喺寻日黄元霸俾佢啲见面礼里头，就攞咗三几顶银出嚟，侵埋入去赌啦。赌到夜啦，就喺呢间饭店仔度食饱饮醉，先翻去皇家。如是这般就连戏几日，佢一味同班无赖赌钱饮酒，头几日手气又几好嘅，赢得十两八两。点样到第四日就输翻晒，连原本个四十两银都输清光添，咁啊直头系先赢后蹬啊，蹬到一碌棍啦。到收尾佢仲唔忿输噃，咁啊当埋把剑嚟再赌过，结果又输埋，冇钱啦，人哋就唔侵佢玩噶啦，知佢仲想问人哋赊，人哋唔赊俾佢啦，佢仲喊打喊杀，唉，咁人哋嗰啲系烂仔无赖嚟噶嘛。七八个人一齐夹手夹脚啊，砌低佢，打到佢头肿面青，塌塌腰。咁梗系啦，佢又冇力，又冇剑，成只病坏咁，人唔虾佢又虾边个呢？咁呢一次呢，佢翻到皇家一唞就唞咗四五日，咁先慢慢康复翻。岳不群夫妇知道佢同啲烂仔无赖赌钱打交就好火滚，索性连睇都唔睇下佢添。咁到第五日嘅朝早，王家俊同王家驹又奉咗伯父老豆之命嚟盘问令狐冲啦。王伯奋同埋王仲强呢，本嚟叫呢两个细路好声好气去氹令狐冲讲嘢嘅，点知呢两个细路问得几问就唔耐烦啦，直情问令狐冲系咪收埋林家嗰部辟邪剑谱咧？咁令狐冲一听就觉得好愕然啦。问点解怀疑起自己呢？咁佢哋话：第一，林振南夫妇亦即系佢哋嘅姑丈姑姐，临死嗰阵就得令狐冲一个人留喺佢哋身边。第二，嗰晚药王庙度，令狐冲一剑吉盲十五个蒙面人双眼嘅剑招，肯定系从辟邪剑谱度学晓嘅。令狐冲听完大吃一惊，成身飙晒冷汗。他而家先知道，师父师娘同啲师弟师妹点解唔感激嗰晚我救咗佢哋，反而人人施施疑咁呢？原来佢哋都认为我系偷咗林振南嗰部辟邪剑谱。咁又系嘅，佢哋从嚟都未见过独孤九剑。我又唔肯泄露封太师叔传授剑法嘅机密，

0: 记住我喺思过崖度住咗几个月啫，突然之间剑术就叻咗咁多，连剑中嘅风不平都打我唔过。如果唔系从辟邪剑谱度学到啲咁奇妙嘅招数，呢手剑法又喺边处学嚟呢？况且林振南夫妇过身嗰阵，的而且确又系得自己一个人喺佢哋身边。而家人哋咁样谂，一啲都唔奇怪啊！不过师父师娘系抚养我成人，师妹同我情同兄妹，我令狐冲个人点样？唔通连佢哋都唔清楚？太过睇小人啦啩！一谂到呢啲，令狐冲自然而然就露出愤慨不平嘅神色啦，对王家两兄弟就讲啦噃：我令狐冲咁大个仔，未曾见过咩辟邪剑谱。林振南总镖头嘅遗言，我又一字不漏咁讲翻晒俾林师弟知。我如果有欺骗隐瞒嘅事，罪该万死，天诛地灭。但系王家俊一听就话啦：嘿嘿，呢件涉及武林秘笈嘅大事，你家家依顺口发个誓就想蒙混过关？令狐冲，你咪当人人都系傻至得噶？令狐冲啊，忍住把火话：系咯，咁你哋又要点先信啦？
1: 好简单啫，俾我哋搜下身啦。
0: 哦，搜身，就你哋两个想搜到我身？诶，王氏兄弟见到令狐冲唔俾搜身啊，嘿，咁啊更加怀疑嗰部剑谱就收埋喺佢身度。一嚟佢哋想喺伯父同众亲友面前领功，二嚟就素闻辟邪剑法好犀利嘅。如果自己两兄弟搜到嗰部剑谱，林表弟断估就唔会话唔借俾我哋睇下啩。王家俊仲知道上几日令狐冲俾几个烂仔打到冇得还手，谂住佢剑法有料，拳脚功夫就好渣斗嘅啫。咁而家令狐冲又冇剑喺身，正系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啦噃。当其时，王氏两兄弟就互相打个眼色，一齐埋去啊喐令狐冲啦。个细佬王家驹啊演起个心口，照撞过去。令狐冲啊梗系拱开下噶啦。王家驹啊乘机话啦：哎呀，你打我！一字讲，一字左手揦实令狐冲手腕，右手争啊马上压落去咯。他想着令狐冲是华山派大弟子，衰极都有个谱的，这一立一压就用了家传的擒拿手法，而且不吃力添。令狐冲明知他们撞亲埋来实没好嘢，右手拱开他那阵都有些提防的，但是被人一立着手腕准备应变的时候，怎知自己没有些耐力变不到，跟着又听见哆一声，手铐被压甩了，痛到他晕咁滞。王家驹落手啊，好狼胎啊！一压甩令狐冲右手铐，跟住又一立一扭，嗒一声，碾甩埋佢左手手铐添。接住啊，叫佢阿哥快啲抄令狐冲嘅身啦！咁，佢阿哥王家俊啊，伸只左脚过嚟，压住令狐冲两只大髀，就防止佢起脚踢人啦。跟住就伸手入去怀中，逐渐揞晒里头啲嘢出嚟，揞下揞下。突然间摸到一本薄薄的书本，即刻一手就扯出来了。两个人一见就说：哎呀，在这里抄到林姑丈的辟邪剑谱了。两兄弟就急急手揭开那本书，只见第一页上面就写着《笑傲江湖之曲六》的选子。王氏兄弟呢只是粗通文墨，这六个字如果是街书呢他都认得到的，但是算子他们一个都不识啦。那又再揭多页，见到个个都是奇闻怪子。那他两个不知道是琴箫曲谱来的，个心既然认定是辟邪剑谱，就更加没有怀疑啦。高兴到跳起身，一味大叫：辟邪剑谱啊，我们找到辟邪剑谱啦。王家俊仲说：好，等我拎俾阿爹看下先。攞住嗰部琴箫曲谱就噔噔声跌一出房，那个细佬王家驹呢
1: 一脚兜埋令狐冲腰。

0: 骨道：哼，呢、這个死贼仔咁识讲大话。初时令狐冲呢都俾佢哋激到肺都歪咁滞，但再谂下，唉，呢两个细嘅无知无识，咁佢阿爷或者佢老豆都会冇咁懵嘅。等阵知道嗰本系琴谱箫谱，一定会嚟向我赔罪嘅。但呢阵时佢两只脚甩咗，痛到眼泪水飙行出嚟咁滞。但系佢唔想喺人哋面前衰，死都忍住啊。咁啊，过咗冇几耐，铁铁踢踢脚步声又响啦。只见黄家俊啊，急急脚行翻房嚟。令狐冲，快啲去见我阿爷。令狐冲就话：唔去。你阿爷如果唔嚟同我赔罪，我见佢做咩啊？咩话？我阿爷要向你赔罪？哈！你个衰仔啊，食多几根大头菜啦！去唔去啊？去唔去啊？王氏两兄弟不由分说，喺床度的起令狐冲就行出房啊。咁出到去大厅，见到岳不群夫妇同王元霸分宾主坐落。王柏粉、王仲强两个呢就坐喺王元霸的下边。令狐冲呢阵时俾人的住，一路就猛咁闹啦：，哼，金刀王家卑鄙无耻，武林中的人未曾见过啲人咁乸渣嘅。岳不群一听就话：，冲冲，收声！令狐冲听见师傅咁样喝佢，即刻就唔敢闹啦，一味攞眼掘住王元霸。只见王元霸拎住嗰部琴箫曲谱，令狐言泽，呢部辟邪剑谱你系喺边处得嚟噶？令狐冲都唔知点讲好，忍无可忍就咔咔声大笑。岳不群又话啦：冲冲，尊长问你，你老老实实禀报。点解咁大胆无礼？咩规矩啊？令狐冲就话啦：师傅啊，弟子重伤之后，成身冇力。你睇下，你睇下人哋点样对付我嘅，打到我两只手全部甩晒臼。呢啲系江湖上对待客人嘅规矩咩？王仲强啊，帮住两个仔啦。诶，如果系朋友客人，我哋王家点都唔敢得罪。但你唔系喎，你想偷呢部辟邪剑谱喎，系盗贼行为。我洛阳金刀王家系清白人家，点会当你系朋友呢？嗱，各位，嗰部《笑傲江湖》曲谱究竟系咪真系辟邪剑谱嚟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2: 唉，他们都飞走了，没了那些在我枝头筑巢的啄木鸟，我们怎么算好啊？那蛀虫捐入我的身体，又痛又痒，谁来帮我捉他们出来啊？
3: 橡树姐姐，我都没蜂鸟来吃我的花蜜了，我的花瓣开得再艳，都只是在寂寞中枯萎。树伯伯，这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4: 听不到啦，再都听不到猫头鹰在夜晚的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不会在月光下将他们带到远方啦。
3: 鸟鸣消失那一刻，森林就成了聋哑的囚笼。失去他们，我们只是在这等待自己的死期。保护鸟类，不要令最后的飞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2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

0: 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金刀王元霸两个内孙整咗令狐冲守教，就夹硬抢咗部《笑傲江湖》曲谱，话辟邪剑谱啊！令狐冲点样解释都冇人相信噃，唉，就嬲到佢喺度猛打震啦！突然间佢就咔咔声笑话：，你哋个个都话嗰本系辟邪剑谱，好，咁就当系辟邪剑谱算啦。但愿你金刀王家照住嚟练，练成天下无双嘅剑法。从此洛阳王家喺武林中号称刀剑双绝。王元霸就话啦：令狐言疾，我两个孙正话得罪咗你，咁唔使介意。学人话是解，宁可认错就不可说谎。嗱，而家成部剑谱摆喺树落，系咁依认咗咪算咯。你有咁大个师傅喺树，你睇我哋会难为你咩？好啦好啦，等我帮你接翻两只手教先啦。讲完，佢行开座位，想帮令狐冲啦。令狐冲噔噔褪后两步，咪住，我唔使你咁好心，你估我係指责公仔呀？鍾意搣就搣，鍾意接就接。佢一字讲就一字行埋岳夫人面前。师娘，唉，岳夫人拧下头，帮令狐冲接返两只手教啦。令狐冲仲好唔忿气，师娘，嗰部明明是琴谱、箫谱，佢王家系都话是剑谱，正因为制造俚语，合埋双眼乱噏嘅，都唔怕人笑大口嘅。岳夫人见到令狐冲咁讲，心思思咁就问王元霸攞嗰本曲谱嚟睇下啦。揭咗几页，一样睇唔懂喎。佢又话啦：，唉，琴谱、箫谱我就唔懂。不过剑谱呢，多多少少都抵过下嘅。呢本唔似剑谱嚟噃。王老爷啊，你府上有冇人识吹箫弹琴㗎？不妨请过嚟睇下，咁咪搞出个水落石出囉。王元霸心大心细，惊着如果真係琴谱箫谱咁咪好甩质，一时就唔出声。諗下諗下嘅时候，佢个孙仔王家驹就傻里弄冲咁话啦：阿爷啊，我哋账房易师爷咪会吹箫㗎囉，一於搵佢嚟睇下，费事拗啊我哋。王元霸仲唔想叫啊，武学秘笈林林种种，有啲人好精嘅，驚住俾人偷睇，专登画到啲武功图谱，好似曲谱咁都唔出奇噶。岳夫人就话啦：，唉，咁横掂府上有个师爷会吹箫，咁啊请过嚟睇下咯，一睇就知啦嘛。王元怕堆唔甩啦，就唯有叫王家驹去请易师爷嚟。唔使几耐，个易师爷就嚟咯噃。佢是个恩恩细细五十零岁的男人，下爬一执羊咩须，衣着啊好企理干净。佢打开嗰本《笑傲江湖》曲谱睇咗几页，另头西计啦。这个猛生都唔多懂噃。咁啊，再睇到后边几页箫谱嗰阵咧，佢啊熟行啲啦，佢啊最熟吹箫噶嘛。睇睇阿双眼一瞪，咿咿呀呀就哼出声，左手两只手指喺台面度咧，哆哆声猛咁打拍子，哼咗一阵间，又拧下头话：唔啱，

唔啱，跟住又至哼过啦。突然间把声啊扯高几个八度，诶一声，到收尾啊高到咽唔出声添，皱住眉头啊自言自语咯。哎呀，世上冇咁嘅事嘅，呢个实在系好难明白啊。

0: 公吊啊，你实实惊到呢树呢就转咗嚟纸吊咯噃。唉，冇人咁噶嘛。嗱，呢树又转为角吊啦。唉，洞箫好难吹噶，我都未曾见过啲曲调咁翘溜嘅。令狐冲就话啦，呵，你吹唔到啫，未必人哋都吹唔到噶。易师爷就讲啦，哦，咁又系，咁又系。只不过世上如果有人真系识吹呢只曲，晚生，哎呀，晚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啊！除非系东城啊，哎呀，不过我都系唔敢担保咯。陆竹翁系就系好叻，又会弹琴，又会吹箫，只吹唔吹到出嚟都仲好难讲啊！令狐冲如果要搏佢咧，就好易搏嘅啫。就话《笑傲江湖》咧，呢只曲已经有两个高人演奏过啦。咁再讲明曲嘅来历，咁自己就唔会俾人冤礼咁谷气啦。但系咁一嚟，就牵涉重大噃，又唔讲得衡山派莫大先生点样杀死嵩山派毕宾嘅事。况且俾师傅知道呢只曲系同魔教长老曲阳有关嘅，就势必毁烂呢本曲谱啊！咁自己受人之托就做唔到啦。当其时佢就唯有忍气吞声咁话啦：易师爷啊，东城有个叫做陆竹翁嘅先生精通音律，点解唔攞本曲谱俾佢品评下呢？易师爷就话啦噃：哎呀，呢、这个老人家好怪嘅，人哋有事求佢呢，如果佢唔想过问，就算上门叩头都咪使知佢睬你。如果佢要插手嘅，你想推都推唔甩噶。岳夫人就岌下头话啦：嗯，咁就似啦，似我哋武林中人。呢、这个陆竹翁梗系武林前辈嚟啦。黄元霸插嘴话啦：切，咩武林前辈啊？佢系个织罗佬，最叻就系削灭织罗。平时好鍾意弹琴吹箫，又画下画，佢啲画都几多人买嘅。都算系个芙蓉风雅嘅老师傅啦。
1: 哎呀，咁嘅人物不可不见咯。
0: 王老爷，咁就劳你大驾，我哋一齐去拜访下呢位风雅嘅织罗师傅咧。眼见岳夫人系都要去，黄元霸就唔好再推三推四啦，唯有带埋儿孙同岳不群夫妇，仲有令狐冲、林平之、岳灵山就一齐去东城。易师爷喺前边大路，经过几条街巷，就嚟到一条好窄嘅小巷啦。咁巷尾度咧有片竹林，迎风摇曳，雅致天然。众人一行入呢条巷啫，哇，已经听见叮叮噔噔嘅琴韵声。小巷度一片清凉宁静，同外边嘅洛阳城啊，直情系两个世界。岳夫人就不由得细细声话啦：
1: 哇，这个陆竹翁好会响清福啊。
0: 咁就喺呢个时候，嘟声断咗一条琴弦喎，跟住有把好苍老嘅声音就问啦：
2: 贵客往故蜗居，不知有何见教咧？
0: 易师爷就行前两步答：
2: 竹翁啊，有本奇怪嘅琴谱箫谱，想请你老人家法眼鉴定。哦，有琴谱箫谱要我鉴定？乜咁睇得起我呢个织罗佬啊？
0: 易师爷都未嚟得切答话，黄家驹就抢住讲先啦噃。咁到黄家黄老爷过房啊，佢搭阿爷个招牌出嚟，谂住阿爷喺洛阳城中响当当嘅，你一个织罗佬啊，仲唔鸡咁脚出嚟迎接咩？哈，点知人哋系铁砂里

0: 咬唔入噶。只听见嗰边嗰个陆竹翁就讲啦：，金刀银刀都唔够我织罗老把烂灭刀有用啊！织罗老唔去拜访王老爷，王老爷亦无谓嚟拜访织罗老。吓，咁样真系明替眼眉嘅啫。王家驹就火滚啦，拧转头对王元霸话：阿爷啊，个织罗老正一系树上曱甴，又风凉又臭压，搵佢做咩噃？我哋不如走吧啦。岳夫人就话啦：唉，唔好，横掂都嚟咗啦，请陆竹翁睇下嗰本嘢系咪琴谱箫谱至得。王元霸就哼咁一声，弄埋面口就执咗本曲谱俾易师爷。易师爷接住就嗱嗱声行入嗰边竹林里头咧，无奈就听见佢话啦：请问竹翁，呢本真系曲谱，亦或系咩武功秘诀咁咧？会唔会系专登将啲武功秘诀写成曲谱咁样啊？又听见嗰个陆竹翁讲啦噃：切，呢本嘢系武功秘诀？你估你系三岁鼻涕虫咩？难为你谂得出嚟噶？呢本梗系曲谱嚟啦嘛。跟住就听见佢弹起琴啦。令狐冲听咗一阵，咦，记得正系当日刘正风所奏过嘅乐曲嚟噃。唉，人亡曲在，不禁好凄然啊！个琴弹咗冇几耐，突然间琴音高咗好多，仲越响越高，高到刺耳嘅添，出自笃声就弹断咗一条琴弦。咁再弹几个高音，笃又断咗一条。听见陆竹翁就讲啦：咦，呢段琴谱咁古怪嘅，真系令人好难明白噃。咦，王元霸祖孙五人听闻，当堂啊阴阴笑啦：你望下我，我望下你，不知几得戚。听见嗰头陆竹翁又话：试下嗰段箫谱先。咁跟住啲箫声就传出嚟咯噃。咁初时嗰啲箫声啊，悠扬动听，情致缠绵。之收尾啊，越吹嗰啲音越低，低到几乎听唔到咁滞。再吹几个音，仲扑扑声啊，吹唔响添。陆竹翁就话啦：唉，易师爷啊，嗱，你都会吹箫噶，个调低成咁啊，点吹啊？呢本琴谱箫谱啊，未必系假，不过赞曲人喺度故弄玄虚，同人开玩笑啊，真。嗱，你翻去先，等我慢慢推敲推敲啊。系系，易师爷云竹林道啊，行翻出嚟啦。王元霸个大仔王仲强啊，即刻问佢攞翻嗰本剑谱啦。咁易师爷就愕咗一下噃。剑谱？陆竹翁话要留低俾佢慢慢推敲啊嘛，懵嘅你都，仲唔快攞翻出嚟？嗰部剑谱几矜贵噶，人人都候实晒啊，你仲放低俾人哋添？咁又系，咁又系。易师爷就啱啱拧转身想行入竹林度攞翻嗰部剑谱，忽然听见陆竹翁啊讲嘢啦噃，
1: 姑姑啊！你点解出嚟啊？
0: 哇！外边嘅人一听，陆竹翁仲有个姑姑噶。咦？咁王元霸细细声问个易师爷啦：喂，陆竹翁好老噶啦，系咪啊？易师爷就话啦：系啊，老爷啊，佢七十多八十噶啦。哇！众人听见都好愕然啊，成八十岁嘅老伯父，居然仲有个姑姑，咁呢个白耶婆咪起码成百岁。跟住就听见陆竹翁讲啦：
1: 啊，姑姑你请睇，呢本琴谱有啲古怪噃。
0: 嗰个姑姑啊应咗。

0: 声，叮，琴声啊响起啦。姑姑可能啊调咗下琴弦呢，似乎系换咗条断嘅琴弦出嚟，就跟住调咗几下音添。于是就弹奏起乐曲啦噃。起先弹得系同陆竹翁咁上下啦，到后尾嗰啲音调越弹越高。虽然系咁咋，但系弹得举重若轻，一爬就爬咗上去啦。咦呀，令狐冲听闻又惊又喜。若我记得，佢弹嘅就系嗰晚听曲阳所奏嘅琴韵啦。呢首曲一时慷慨激昂，一时温柔雅致。令狐冲就算唔识乐理啊，知道听出呢个婆婆所奏嘅曲调平和中正，令人听咗啊觉得好优美，就唔似话曲阳弹奏得咁激愤，令人热血沸腾嘅。婆婆弹咗好耐，琴声变慢变细，好似弹奏者行开咗好远好远咁啦。喺琴音似停未停之际，一支洞箫声就慢慢切入，回旋婉转，箫声一路路大，好似吹箫嗰个人一路吹就一路行埋嚟呢树咁。洞箫声吹得好清丽，开头好似鸣蝉飞箭，跟住有如群蚁争艳，花团锦簇，间中夹有百鸟争鸣，渐渐就春残花落，百鸟离去，但闻雨声萧萧，若有若无，终于到万籁俱静。萧声停咗好耐下，众人咁先如梦初醒。王元霸乐不群，就算唔懂音律啦，只都听得心醉神迷噃。嘿，嗰、那个易师爷直情七魂啊，唔见咁三魄咁啦。岳夫人就忍唔住话啦：哎呀，佩服佩服啊！聪聪，嗰首系咩曲嚟噶？咁好听嘅。令狐冲就话啦：师娘，嗰首叫做《笑傲江湖曲》。弟子当日听嗰阵啊，仲精彩过今日啦。
1: 系咩？
0: 咁唔通世上仲有人弹琴吹箫高明过呢位婆婆？令狐冲又话啦：哦，高明过咁啊未必。不过弟子听嗰阵呢，系两个人琴箫合奏嘅。佢啱啱讲完，竹林里头铿铿铿三声琴音，又好似听见婆婆细细声讲：琴箫合奏，世上去边度揾个咁嘅人呢？跟住陆竹翁就大声话啦：
2: 易师爷，嗱，呢本的而且确系琴谱箫谱，我姑姑先头演奏过啦，你而家拎翻扯啦，吓、啊？
0: 系，易师爷就嗱嗱声行入竹林，无奈就捧翻嗰本曲谱出嚟啦。陆竹翁喺嗰头又嗌出嚟话啦：，
2: 易师爷啊，嗰本曲谱所记嘅乐曲，妙之又妙，世上罕有。你唔会吹奏，千祈咪痴心妄想夹硬学噃，盏有损无益噶咋啊！
0: 嗱，令狐冲呢本《笑傲江湖曲》咧，终于弄明白唔系剑谱嚟啦。咁王元霸地又点样落台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3: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4: 妈妈，你怎么了？
5: 孩子，快躲起来，有猎人。
4: 妈妈，你的翅膀流血了。
5: 妈，妈妈没事，不要怕，快躲起来，猎 人走过来了。
4: 妈妈，我只是在说。

0: 是不是吵到人类了，还是做错了什么？
1: 好孩子，你没做错，真是。
0: 妈妈，
2: 如果你是小鸟，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同在蓝天下，人鸟共家园。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4: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7: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8: DJ Super，
7: DJ Super，
8: 一个人
7: 一个人
8: 一个人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10: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别播出。
11: 嚟啦，咁啊，中午时间啊，嚟到系呢一个1:04开启我哋今日嘅直播啊，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都会陪伴住。

你嘅一个节目啊，叫超级偶像，我系 Super。好啦，咁啊，今日咧欢迎大家可以陪伴咗啊，咁一齐喺直播间一齐倾偈聊天啊，咁啊，当然今日咧亦都大家都知噶啦吓，9月18号啊，咁啊，亦都不忘国耻啊，唔卑自强，呢个非常非常之重要。咁特别系一啲年轻嘅朋友啦，咁啊，佢哋对918事变。咁可能真係從書本，包括我哋都係啦，即係從書本先知道了解嘅。咁啊，真係慶幸我哋出生喺呢個和平嘅年代啦。咁但係我哋都唔可以忘記啦，唔可以忘記啊，真係啊，不能忘啊。咁所以咧，大家都真係有需要咧去了解翻呢個事件嘅情況啊。咁就講到918，我哋呢其实真係一早起身就睇好多好多相关嘅一啲主流媒体啦，去分享啦，係咪？咁所以其实真係睇返呢啲画面，睇返呢啲镜头，你都会哎呀，即係咬牙切齿，肯定有㗎，真係有㗎，呢个唔係讲少㗎，係咪？咁亦都系因为918事变，咁啊，亦都系开启咗我哋系抗日嘅正式嘅篇章啊。咁就同大家回顾下啦，918事变亦都系又称就系呢个奉天事变啊，柳条湖事件。咁就1931年9月18号，咁就日本仔咧就蓄意发动呢个侵华嘅一个系战争。咁大家睇即系。睇翻个课本都知啦，系嘛？即系我哋并没有去真系叫做咩啊？去炸嗰条桥，系佢哋自己炸，炸完就话啊，系你哋炸嘅咁啊，咁就就亦都系开始呢一个侵华嘅一个举动啦。啊，咁就从9月18号，即系1931年9月18号开始嗰4个几月。真係一個痛苦嘅時間嚟嘅，對於特別係我哋東北方面啊，128万平方公里嘅國土亦都係淪陷，3000多万嘅同胞咧淪為係亡國奴。咁啊，918事變咧，亦都係我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嘅起點啦。啊，咁啊，我哋黨亦都第一時間發布咗係抗日嘅宣言啦，全國範圍迅速掀起咧抗日救亡運動。掀开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序幕，希望真的大家都没忘记，真的不能忘，这些都是历史的痕迹，这个真的即叫永远刻在我们的血和肉里面的，当我们享受这个开心幸福的时光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想回这些曾经的以往啊，咁特别当时间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我哋更应该俾年轻嘅子女啊，系嘛，后生仔们啊，咁样去了解呢啲曾经不堪嘅过往，

首歌嚟就系张杰嘅《新征程》，咁啊呢一只歌亦都出自系建党100周年嘅时候啦。张杰嘅团队去发行嘅一只嘅作品，我觉得呢只歌真系写得非常之好啊！咁啊，既融汇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嘅旋律啦，亦都有一啲新嘅词喺里边赋予呢一只嘅作品啦，既有传统嘅东西，亦都有一啲新嘅元素。咁用张杰嘅好嘹亮嘅歌声，用摇滚嘅音乐去编曲啊，带嚟呢一只，我觉得真系非常之值得推介俾大家去听嘅一只爱国主义嘅流行歌。流行歌，好多朋友我即系问啲年轻人啊，唔系好中意听一啲嘅红歌或者少听嘅原因就系、佢嗰个编曲，哇，好点啊，难听啲叫老土系嘛，好听啲啊，好宏大啊，点样啊，咁而张健呢一只嘅作品就系用一个好流行嘅方式去写出呢一种嘅表达对。这个党对国家的一份情意一份爱的一只作品、叫做新征程、推荐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全网搜一搜这一首的歌、虽然不是新歌但我相信很多朋友是、未听过的、我相信很多朋友未听过所以推荐给大家去听一听、好了、今天呢就是说今日點解冇巴達伊啊？咁啊，巴達伊就琴日原本會出現嘅，咁但係咧佢有其他嘅工作啊，咁啊所以咧就冇辦法啦，咁啊要同大家叫做咩咧擦肩而過啊！呢個禮拜咁啊要去到下星期啦，下星期會唔會又撞啱週末？如果撞啱嗰個節假日

撞啱節假日咁又冇辦法啦啊！咁啊，所以緣分呢家嘢好難講嘅，係咪啊？緣分呢家嘢真係好啦。咁啊，無論點都一個人定兩個人啊，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咁啊，期待有你嘅力撐。咁啊，記得可以喺抖音裏邊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揾到小弟個人嘅帳號，又或者外加1059，同樣可以咧喺我哋官方嘅視頻號呢一度咧睇到我哋嘅直播間，亦可以咧同我哋進行一個實時嘅互動。有 friend 就喂主播开啲美颜啦，好真实啊！我哋就系要真实啊嘛，系嘛？你唔觉得呢个有时候真系科技令到人与人之间总系会隔住一层，系咯，隔住一层好假嘅一个滤镜咁样，你唔觉得系嘛？我真系啊，呢段时间我真系碰到好多。我都唔系咁个样嘅，见面啊，同你发嚟嘅相睇个视频都唔同嘅，唉，真系大剂。咁所以系咯，真实啲唔好咩？就系咁噶啦，喂，几廿岁你想仲系皮光肉嫩嗰种咩？唔系噶啦，啱啱先？唉，有啲暗淡，有啲皱纹系咪？有啲斑点系合理嘅。好嘛，咁啊，多谢你嘅提醒，善意嘅提醒先啦。咁啊，但系我哋冇办法，我哋都系希望可以最真实少少嘅一面去同你去见面，好嘛？咁啊，起码话出到街都话啊，系差唔多，即系冇话啊，出到街同佢啊直播咩上镜啊争咁远嘅，咁啊冇啦，系咪先？今日。是什么是一个人啊，是不是是没错都是一个人。嗯。OK, 今天还有很多朋友也都入进来的，欢迎欢迎啊，再次欢迎各位。嗯，入来记得帮我点个赞啦，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去到你们的一些社交平台啦。咁等多啲 friend 可以同我哋一齐去互动啦，系嘛？咁多啲点个赞啦，唔使钱噶，咁记得大家可以笃笃个屏幕就可以帮我点个赞啦。未关注我哋嘅点点嘅头像，亦都可以关注得到。咁后续嘅开播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第一时间了解，第一时间睇到啦，好嘛？嗯，系啦，咁点赞、关注、评论，早迟啊，兄弟姐妹们！咁如果你话喂我想要月饼，咁你就先同我讲啦，我先再上车啦。如果冇人讲，我就唔上车啦，好嘛？有人提我先上啦，费事咩啦，系嘛？因为本身我哋又唔系一个带货嘅节目，咁但系咧亦都有啲朋友话真系有需要咁样，知道你度有嘅，咁你话 send 俾我知，我再上链接，好冇？好，咁讲到呢、這个。嚟緊就好多節點啦，咁包括啦會有呢一個中秋節啦，會有嚟緊嘅國慶節啦，係咪？咁仲有呢，今日我哋都喺度討論嘅比較多嘅就係呢一個貴州春秋啦，咁有呢一個春秋世界盃嘅一個賽事啊，咁亦都係文旅項目啦，咁就我哋高腰嘅城進隊亦都会去到贵州嗰度咧，去踢呢个被称为春秋小世界杯嘅赛事啊！咁今次嘅赛事咧，我睇翻介绍就有成全球37个国家嘅队伍参加。咁从呢个体量嚟讲啊，真系 OK， 真系一个小世界杯啊，春秋版嘅世界杯。咁请嚟嘅当然啦，亦都唔会话有咩大牌球星啊，嗰啲冇呢啲啦，咁都系咧唔同嘅国家嘅一啲热爱足球嘅朋友仔，咁一齐咧汇聚喺国庆期间汇聚贵州榕江嚟一齐通过足球去交流啊，去传递呢一个正能量，分享当地嘅一啲特色咁样啊，咁就咩话？你以为有月饼送？系咪啊？琴晚食咩啊？大头菜定系咩咧？系啦，咁所以就呢个赛事咧，目前我了解下广东就应该就系我哋嘅高腰城进队去参加啊，咁可以话非常之有代表性。啊，好有代表性，咁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啦。咁到时我哋高腰融媒亦都会全程关注嘅。咁今日咧收到个消息就是、蔡晓蔡老师都有机会。

去到贵州春秋现场呢，啊，在那些赛事之间去唱下歌，哇哇，那我挺好的，啊，也都可以推介一下我们肇庆的音乐啦，是吧？等大家来看春秋现场，听听我们本土歌手的一个实力啊。咁啊，蔡晓老师好多脍炙人口嘅作品，咁应该都要多啲分享下啦，多啲唱一唱啦，系咪先啊？咁所以大家就到时睇呢个春秋小世界杯，支持我哋城进队之余啊，亦都可以留意一下中场休息期间，啊，蔡老师同大家去唱啲咩歌啊？喺贵州现场，咁啊听闻啦，同阿小雅对于小雅都有啲互动添嘅。啊，大家多多支持啊！咁都系我哋嘅本土嘅元素，都系我哋啲好朋友啊！咁可以咧去参与到呢啲盛会咧，我觉得系好难得嘅一件事，亦都系好开心嘅一件事情啊！咁大家可以去嘅啊！咁我今早都睇过下，哇！车飞咧就听闻啊，比较真系紧少少啦，因为肇庆去贵州榕江好似一日系两班嗰个叫做咩啊城轨啊。动车啊，动车系啦，一日好似系两班动车嘅，咁啊，个车飞听闻就比较紧俏少少啦。咁但系咧，仲有其他方式噶，搭大巴啦、自驾啦，系咪先？或者转车啦，系咪等等方式方法都可以去到贵州榕江嗰度嘅。咁有贵州榕江，佢并非一个话好大好大嘅地方，其实就系一个小县城啊。咁啊，同我哋高邮南岸啊、高邮金利啊差唔多啊。但系咧，当地嘅呢一个村超嘅文化真系非常之夸张。虽然我自己我都未去啊，但系听我哋前方嘅记者啊、样啊等等，佢哋翻嚟分享，咁其实都知道啊，或者呢个一个为足球而生嘅城小镇啊，一个为足球而生嘅小镇，佢哋有春超博物馆啦，有春超主题嘅旅店啦，啊等等啦，咁啊基本上咧，当地嘅民旅，即系讲紧服务嗰啲啦，系即系酒店啊、餐饮啊，基本咧都系为春超呢个足球赛去服务嘅。啊，係因為有咗呢個春超足球賽，佢哋先開呢啲叫民宿啊、酒店啊、餐飲啊咁樣嘅。啊，咁啊生意當然好火爆啦。咁睇翻數據好誇張嘅。咁啊喺過去嘅呢一兩年嘅春超全國賽裏邊，啊春超嘅賽事裏邊，總共去到接待嘅遊客2600萬，拉動嗰個經濟300億。哇！你真系唔系讲少，一个小县城啊，呢、這个数据真系好令人羡慕啊！咁但系系咪真系个个地方都可以做得嚟呢？系咪？喂，我哋喺金利又搞个村超得唔得啊？咁可能就问水啲噶啦，真系正所谓食头啖汤啦，系嘛？咁啊，更多嘅俾我感受系真系依靠得天独厚嘅嘢，你去做翻啲好有特色嘅事情。呢個咧係真係作為文旅工作者需要去思考嘅喎，人哋貴州春超係抌咗好多錢去做咩？唔係喎，你發現嗰啲球場又唔係最豪華最靚嘅，啊草地都仲係人工草坪，仲係某個企業捐贈嘅，係咪先？嗰座位佢又唔係最多，係咪？兩邊都冇座位嘅，係得一單面係有座位嘅啫，坐滿都係講緊1000-2000人，係咪啊？但個圍觀可以圍觀成萬人，嗰下先誇張，係咪？咁啊，加之真係周邊啊等等，佢唔會話好奢華、好緊要嗰種，冇呢啲嘢嘅喎。貴州榕江啊，佢都係好樸實無華嘅，都係就係一個球場咁啊，就係千零個位嘅觀眾席，佢唔會話一個好點樣。但系就系一个咁唔起眼嘅球场，系咪成为咗全国嘅焦点。咁上一年个流量更加之劲啦，咁今年同样都系好聚焦啦。咁嚟紧嘅呢个小世界杯，我觉得咧同样都会成为大众关注嘅焦点。啊，关注嘅焦点啊，因为有成37支嘅外国嘅球队去到嗰度去参赛，并且仲有一个咧。世界杯期间先俾大家认识嘅国家佛德国啊，连佛德国呢个国家都有派球队嚟参加，我哋好期待啦！我哋高邀城进队对住佛德国嘅队伍啊，咁就好玩啦！
咁啊，更加有话题啦啊！咁啊，当然啦，真系今届啊，随住城进队嘅参加，咁然后咧，依家今早收到嘅消息啊，蔡晓亦都代作为呢个歌手去演唱，系嘛？小雅亦都会去带我哋一啲高腰嘅好物啊，现场一边比赛一边带货咁啊，等等呢啲信息，咁我都觉得啊，成件事真系好难得咯！有机会真系我哋都一齐去贵州榕江。穿超的现场去支持我们城进队、啊、为他们加油打气呐喊，顺便也都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足球氛围、足球文化、穿超的元素，是吗？当地的美食和人的这个热情好客、啊哎、当地的朋友听闻是很好客的、哎、一见面饮，是吗？少数民族特别之热情好客，这个也都在这个假期的即系大家好值得去体验一番嘅，啊，一齐去贵州榕江，推介俾你。咁你话喂，我就系留喺高腰，咁有乜得搞啊？有，我哋高腰都有嘢搞嘅。冇讲太远先，讲讲中秋先。中秋啦，喺我哋高腰金像山咧，会有呢一个电子孔明灯啊，咁我可以俾大家去玩啊。25-26两日咧嘅晚上吓，喺我哋高腰金像山都相约大家一齐上山放孔明灯。系啦，咁大家就即系个孔明灯要打个双印号吓，咁啊佢唔系话嗰啲。即係點火嗰啲孔明燈係電子孔明燈啊！咁點電子化咧，我都唔知啊！我哋到時現場去感受一下咁啊，所以咧係安全嘅，呢、這個就係大家唔使考慮哇！放孔明燈會唔會俾人拉噶嗱？咁啊，放心啊，係電子孔明燈咁啊！依家咧佢哋都有啲免費嘅孔明燈送俾大家，咁大家亦都要留意我哋高腰發布星期日。嘅一啲推送，咁你可以睇到，點樣去免費領取呢啲孔明燈啦？啊，咁到時咧，25-26兩晚就可以咧上到高腰金像山嗰度咧，同一齊啊一班人啊，去點著呢個電子孔明燈啊，抬頭賞月，低頭食月餅，再嚟送上一啲祝福，通過孔明燈寄送呢一份情意。几好啊，系咪先？所以中秋我已经帮你谂好啦，冇边度都冇去就去高如果你未谂好的地方就去高腰金像山啊。咁呢个地方赏月啊，冇得顶一流啦。咁好多人都话喂中秋烧烤，咁但系金像山就冇得烧烤嘅。咁但唔一定话各个家庭都中意烧烤嘅。咁佢哋都会有烧烤嘅，只不过就唔系俾你自己烧，佢烧好你俾钱就得噶啦，有得食噶啦。同样都有嘅。系嘛？咁上面我配套都几完善噶啦，依家金像山啊，咁又唔使自己开车上，有电瓶车上到山顶，系咪？饮完食饱啊，赏完月，咪搭车翻落嚟咯，系咪？几舒服啊，正啊！推荐俾你啊，中秋嘅好节目啊，唔好话我冇嘢分享啦啊！咁啊，最佳赏月点之一啊，就是、我哋高腰金像山。在那里看月光都特别之靓的。日落靓、晚黑赏月正、再拍下大片没得顶啦，整个一河两岸的城区作为你的影相又打卡背景、出片肯定高啦。好啦，咁你哋都可以推荐一啲中秋啊或者国庆啊有啲咩好嘅去处啊，不妨都可以话声俾我哋知，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好吗？再次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嘅状态底下，都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揾到小弟嘅个人账号，视频号方面咧搜索外加1059，系啦，外加1059都可以咧通过我哋嘅官方视频号啦。同我哋进行实时嘅互动嘅 ，Hello， 你哋好嘛？再次欢迎入到嚟直播间嘅 friend， 周心爱熊猫你好啊！多谢新画哥嘅点赞，多谢晒，系啦，入到嚟嘅朋友记得可以帮小弟点赞，嘟嘟嘟嘟个屏幕啦，未关注我嘅点个头像啦，啊，真系觉得我都值得推荐一下嘅，可以分享一下我哋嘅直播间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俾身边一啲新旧老友记，亦都可以咧入嚟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睇直播，一齐吹下水。喺呢个中午嘅比较疲劳嘅时候啊，但系又可能瞓唔到啊，瞓唔着啊，咁想一把声听听嘅，咁、
揀我啦，選我。

啊，就就 OK 啦吓。好，转头半点翻嚟咧，我哋继续慢慢倾，继续慢慢聊啊。咁啊系啦，啱都讲啦，喂，中秋你哋有咩节目啊？谂一谂，等阵间话翻俾我哋听。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DJ Super
9: DJ Super，
10: 一个人
9: 一个人
10: 一个人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11: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2: 两位1点33分嘅翻嚟我哋嘅直播时间，呢度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都会有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啊！本节目由香到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多谢晒大家买花生油未啊？未嘅话，梗系拣端溪城啦。好啦，咁啊，今啱先半点前同大家分享咗我哋贵州榕江小世界杯嘅一啲情况啊。咁啊，唔知道有冇啲波友同我一样啊，都好渴望可以去到现场去支持我哋高腰城进队嘅咧？系啊，真系好有必要嚟撑我哋自己球队。咁啊，啱获得川超全国赛冠军嘅城进，今次咧亦都向全球嘅一啲草根队伍发出挑战啊！咁啊，但系对住一啲强劲嘅，例如英国啊，系咪啊，法国、西班牙啊呢啲国家嘅队伍嘅时候啦，可唔可以都赢埋咧？未知数吓，未知数啊！咁当然啦，通过呢个赛事，亦都目的俾更多嘅朋友啦，或者全世界啦，去认识我哋高腰啊！我哋高腰呢、这个好紧要，真系非好好有意义咯，系咪？因为真系好多朋友未听过呢个地方，等同我哋都一样啫嘛。我有时候我都系噶，

守一啲地方吓？乜、啊、中国有个咁嘅地方叫呢个名嘅咩？你系唔知噶，你完全冇印象，听你都未听过噶。咁高腰对于外地朋友嚟讲，同样都可能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吓。啊高腰高腰要乜嘢啊？要钱定要咩啊？即都会有嘅，唔单得国省外啊，其实好多省内嘅朋友啊都未知噶，真系都未知噶。所以我哋好需要呢一种咁样嘅活动，咁样嘅赛事去打开大家对高腰嘅认知啊，等高腰有更多朋友去知道。原来哦，佢小五金好犀利嘅金利系咪？哦，原来佢嘅桂树好有特点嘅。依家啊，呢个罗氏虾啊，喺高腰就系咁多人着养嘅，有咁好嘅产业基础嘅。等等等等，呢啲都系需要通过呢个赛事咧，去不断去曝光，俾更多人去认识了解我哋高腰。系咯，讲紧就系川超小世界杯啊！呢、这、一个国庆啊，喺贵州榕江会举行嘅赛事。再次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继续抖音里边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啦，搵到小弟我，又或者视频号呢一边咧，搜索“爱加1059”都 OK 嘅，爱加1059。跟住嚟带俾你会有呢一只充满住爱嘅歌，亦都系小弟作词作曲。送俾你呢一只由梁珊珊加林心心我包办词曲嘅作品《不测天气》。

上面会有呢就是自己写的歌，歌名叫做不测天气，唱歌的会有梁珊珊、林心心，大家觉得他们的名字很过人，很特别，是不是？都是 ABB 好记啊，几好啊。其实起名呢，起一啲呢啲简单嘅名呢，即係万一你以后你个仔呀你个女呀做咩明星艺人呀，咁就好容易俾人记住。梁珊珊、林心心，基本你听一次你都记得到啦。咁当然有啲都係佢哋嘅艺名嚟嘅，即係唔一定佢真名係咁，但呢啲名好记，好容易上脑囉。我即係听一次我知佢两个叫咩名啊，林珊珊咁样。梁珊珊、林心心啊 ，ABB 啊，咁啊好记啊 ，OK， 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嘅呢一只创作嘅作品，叫做《不测天气》，咁可以咧上到 Google 啦、QQ 音乐一啲音乐平台去揾到我嘅呢一只歌，咁啊演唱就系梁珊珊、林心心，好过瘾嘅，佢个名同我写呢只歌嗰节奏型都好啱噶，我呢个。隻歌寫的節奏型是噔得得噔得得，他就是梁珊珊、林心心啊，噔巴巴噔得得，哎，好過癮啊，真係好襯啊，好夾啊，佢哋真係唱我呢一隻歌真係唱得好啊，咁啊，大家多多支持啦，咁啊，可以上網去分享去聽啦，多啲點啊讚啦，我話點讚點讚點讚，你可以咧評論走起啊，我玩乜嘢？我冇玩咩啊？我自己中意玩咩啊？我真的兴趣好少嘅，系啊，因为我啲兴趣好多成为我职业啊，中意做下主持咁又成为主持人，系咪先？中意唱下歌又变咗原创歌手啊 ，tick tick tack tack 啊 ，tick tick tack， 啊，我就讲紧我只歌不测天气嗰、那个节奏型嘅噔得得噔得得，系嘛？咁而两个唱歌嘅歌手，佢就 ABB 系嘛？梁珊珊、林心心，咁啊觉得好过瘾啫，系就系咁啦。今晚系咪有雪莹姐姐啊？好似系啊，好，咁啊多多支持啦，支持我又好，支持我哋其他主持人都好，咁啊支持我哋爱嘅105.9就冇错啦。啊，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多多分享，多多关注、点赞、传播啊，传播都紧要，转发。啊，就是、分享下你哋嘅社交平台，好嘛？咁啊，希望多啲有感兴趣嘅 friend 加入嚟啦。哦，咁啱啱都讲中秋佳节，你哋有咩安排？但系发现大家真系好懒，懒到真系唔想讲嘢，地下真系冇安排咧。我都唔知我中秋要去边，好多 friend 可能个回答系咁样，即系你又未去到。远行嗰啲节点系咪先？通常国庆你先可能会远行，咁但系中秋咧，你过完之后又要上三日班，先到国庆啊！咁啊，当然亦都有朋友呢三日照请埋佢啦，啊，理得佢啊，等佢自己上啦，我走佬噶啦，呢三日我唔捞噶啦，咁都有嘅，有啲咁样嘅 friend 一请就请埋噶啦，咁然后咧连上中秋加国庆咧，13日个假期。玩边度唔得啊？去个欧洲翻嚟都可以啦，系咪先？咁啊，呢个应该都几多朋友会系咁样安排嘅。你哋系咪呢？啊，嗰三日你会唔会都请埋假呢？然后嚟一个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呢？啊，都有机会，都有可能啊。咁啊，你会有呢只嚟自系肖战版本嘅《我的中国心》。

OK， 芬兰国会有呢一只我的中国心啊，咁啊演唱嘅歌手系呢一位萧战啊，咁啊原曲啊张明文啦，萧战亦都系做一个翻唱。咁其实佢系一位好有流量嘅歌手，亦都好受人欢迎嘅演员吓，咁就经常会参加好多国外嘅活动。咁佢唱呢一首歌，我觉得个意义非凡嘅，系啊，意义非凡。系可能我参加啲咩迪奥啊、咩 LV 啊嗰啲咩品牌发布会啊，但系我的中国心啊，系咁解嘅啊。咁所以呢一个版本，我觉得都系几有意思，拎出嚟喺呢一个日子当中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嘅频率。FM 105.9 高腰综合广播，我是 Super， 你哋好嘛？欢迎大家啊喺呢个中午时分可以 keep 入嚟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都可以嘅。咁啊，温馨提醒一下啦，各位星期日咧系要翻工嘅吓，讲紧系一啲企事业单位啊，咁啊星期日系要翻工噶，千祈唔好记错啊，帮自己校定个星期日嘅闹钟，咁啊最稳阵啦。咁我就唔使教啦，我教嗰个好早嘅，我嗰五点钟啊，我闹钟真系早得有啲夸张嘅，因为星期日我本身都要翻工，我本来就是要上班啊，系啊，我哋本身就要好早就翻嚟啊，好嘢，今日礼拜日有大家陪我翻工，星期日我有冇节目啊？星期日我就冇，我系好早嗰啲咧。5点几到9点嗰啲好早啊！再次欢迎其他 friend 啊！咁啊，的确啦，喺呢一个中秋国庆期间，好多商家咧都谂紧办法点样促销啊等等嘅。咁所以咧，即系睇直播你都见到呢几晚好多都系卖月饼啦。咁我哋都不例外吓、啊。如果你有需要，要卖月饼，等间三点啊，睇我哋外加059都一样系会有嘅。啊，咁我哋分享一啲高腰本土嘅极具特色嘅月饼俾到你啊，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多多捧场。我哋等阵间嘅直播。咁除咗食啊、嗰啲卖啊之外嘅活动啊，其实都好多嘅吓。咁啊，我屈指一算，端州加高腰，哇，真系斋呢两个地方啊，你都玩唔晒，你都玩唔晒啊！咁啊，包括端州方面，亦都会有灯火端州啊，系嘛？呢个活动啦、啊，亦都喺嗰个旧城墙嘅位置嗰度啦，去举行嘅。咁啊，听闻咧话仲有一批嘅歌手会嚟到现场去献唱添。咁啊，有我哋好熟悉嘅邵永嘅好朋友啊，孙耀威先生啦、啊，啊咁啊，亦都会有我哋嘅同行啦、啊，啊嚟自省台嘅林林啊，啊呢个主持人歌手林林啊，仲有呢一位阿丽月，哎呀，唱粤语歌唱到心坎里边嘅呢一位女歌手阿丽月有咩歌啊？都好似有几只阿丽月系啊，有几只都 hit 嗰啲歌吓。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时间啦。咁啊，就参与呢个活动去现场听靓歌。睇飞围系咪啊？仲有灯光 show， 品美食，品传统好嘢。嗯，咁亦都同大家去推荐啊！呢个中秋期间就会开启嘅喺端州方面嘅一个活动咁样，我哋过去都好方便啫，系咪？我晚风心里吹，我心风里吹，吹送我的泪。啊哒哒沙地啊，冇错，就系佢啦。哇，好啱喎！中秋听佢唱呢一只歌《阿啲月》，系嘛？好啱喎！中秋唱呢首作品啊，期待期待。咁所以真系多嘢玩嘅吓。咁仲有啲咩地方有节目啊？大家都可以同我一齐分享，一齐讲讲，好唔好啊？咁啊，等更多朋友都知道哦，原来中秋我哋小永街有咁多好玩嘅地方嘅，唔使尾谂住急喺屋企啦，系咪？早知我出去边度边度啦。咁其实真系好多朋友系唔知有嘅，唔知道有呢啲活动啊。好啦，咁啊话俾你听啦。咁啊记得喺中秋期间，冇再匿喺屋企咁简单啊，多啲出去走走、行一行、逛一逛啊。咁就喺我哋高腰，其实中秋都仲有一啲习俗咧，系几棍嘅，例如
烧番塔啊，讲到呢个真系红红火火嘅一个乡村活动习俗，真系值得分享一下啊！咁啊，包括咧，我哋高腰其实好几条村咧都会有呢个烧番塔啊，中秋期间烧番塔嘅一个咁样嘅习俗嘅啊。咁啊，据我了解咧，教堂啦，包括咧新桥啦，一啲村都会有嘅。咁大家都可以咧去上网去揾一揾，或者咧凭自己身边一啲人脉资源了解一下，究竟边条村啊边晚有呢一个烧番塔活动呢，真係可以去凑凑热闹，并且影下相打打卡拍拍视频，都几出片嘅。嗰啲场面係好虚撼嘅，啊砌到五六米高嗰个塔啊，咁然后呢就烧到红红火火啊，咁啊真係寓意又好啦，红红火火啦，冇瘟疫啦，係咪以前呢佢烧番塔其中一个寓意就係即係杀灭细菌咁样嘅概念㗎嘛。令到呢个村更健康啊！吓、啊，将啲咩以前封建少少嘅牛鬼蛇神，冚唪唥赶走，咁啊烧番塔，其中一个意思系咁。咁啊流传到今时今日，亦都系成为咗一个好有意义嘅民旅民族事件啊事情啊，唔系事件讲唔上一个习俗啊。咁啊一烧起身，你都会觉得啊～人生满希望啊！啊，烧高啲，烧高啲，咁代表住越嚟越好啊，红红火火啊，系嘛，都系咁样。咁大家不妨话声俾我哋其他 friend 知，喂，我知道边条村有烧番塔啊！啊，中秋期间，咁大家不妨可以话声俾我哋知，咁等我哋都有一个准备啊嘛，系嘛，即系好好安排一下中秋个晚嘅一啲活动啊！啊，翻屋企啊食饭，食完饭咧就去金像山。玩个电子孔明灯赏月啊，然后呢讲多次落山去某条村度睇烧番塔，系嘛？呢、这个中秋仲孤单，仲会寂寞？唔会啦，咁多精彩嘅节目，咁好嘅内容啊，咁值得你探索嘅一啲嘢，几好啊！啊，咁大家都可以多多分享啊！喂，我条村啊都有烧番塔啊，咁啊记得咧可以喺我哋嘅直播间话声俾我哋知。OK 噶，啊，等我哋都一齐去凑凑热闹啊嘛，又唔会赶你走嘅，咁样去凑热闹有咩问题啫？啊，特别咧，我哋高腰人民都好热情噶。

我哋茶果子都眯埋眼过嚟坐低食噶啦，系咪一样嘅嘛？你烧翻塔，你边度嘅人都可以入去睇噶。好啦，1:55啦，又差唔多要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咁啊多谢大家支持捧场，咁啊记得咧去等阵间3:00喺我哋外加059啦，继续会有呢个高腰好物带回家嘅直播，大家记得等阵间支持一下。咁啊今日咧下集会有我哋宇轩哥哥同埋我哋嘅实习生小姐姐喺度咧，同大家一齐去分享高腰好物嘅，咁应该都系继续月饼噶啦，系咪？未买月饼嘅。或者准备买未买嚟送俾朋友嘅，咁真係可以留意下我哋等间嘅直播间。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咯，带俾你今日呢会最后呢一隻歌，同样都好振奋人心啊，好激励住我哋嘅好正嘅一隻歌，嚟自刘德华嘅中国人啊，喺呢个特别嘅日子里面同大家分享呢一隻歌。

0: 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5: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4: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5: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4: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1: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0: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1: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0: 只因
1: 这是
0: 我的家，
1: 我爱我家。
0: 高腰。
2: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3: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
4: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5: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6: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7: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6: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嘅新陈代谢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嘅造血能力，
7: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嘅发生。
6: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8: 妈咪，我要妈咪啊！
9: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8: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9: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8: 点解啊？
9: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8: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9: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7: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也。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緊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6: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6: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5: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6: 真系噶？咁点卖啊？
5: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6: 你好叻啊！
7: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8: 买高腰特产，
9: 上高腰优品会，
8: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9: 上高腰优品会。
8: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8: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0: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11: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生命在于运动，古代很多的道人养生方法都强调小劳适度的健身原则。那怎样去把握适度呢？记住接下来的这三个标准，利于指导自己下一步应该怎样去锻炼。第一，酸加。锻炼之后，如果身体有酸胀的感觉，提示你应该要适当增加下一次锻炼的强度和频次。酸胀其实是乳酸在作怪，乳酸是运动过程当中肌肉代谢的中间产物，乳酸在肌肉当中积累起来，身体就会产生酸胀感。很多人往往因为这种感觉而放弃锻炼，其实是不对的。这时候加少少运动量，刚刚可以有效促进乳酸的分解，是利于身体恢复的。第二，痛感。锻炼的时候或者锻炼之后，身体某一个部位如果产生疼痛感，这个时候就要减少练习的次数了，或者是减少动作的幅度，以免加剧疼痛。这种疼痛不是乳酸积聚造成的酸胀痛，而是身体微小的肌肉纤维或者韧带出现轻微损伤导致的疼痛，这个时候适当调节会很快恢复。如果越痛越练，就会造成大块肌肉或者整条韧带的损伤。第三，麻不练。如果锻炼之后身体某一个部位有发麻的感觉，这个时候就要休息了。麻是身体发出的最后保护信号，是在告诉我们发麻的部位已经丧失了部分感觉或者是运动功能，再练下去就容易产生伤病。微微出汗的酸加、痛感、麻不练，只是小劳适度的一个方面，要达到形而小劳、练养相兼的锻炼效果，还是需要潜序渐进的积累过程。好了，多谢你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小鬼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3: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4: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3: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4: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3: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2: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哦，是了，小果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3: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4: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2: 好，好。
1: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2: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这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遇，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7: 救命啊！
6: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历练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爱家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FM101.9 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101.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点。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6: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5: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7: 哦。
5: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7: 好，
8: 但愿春风吹，好爱上蝴蝶飞。
6: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好。

0: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1: 离婚？你够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2: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3: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4: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2: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4: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2: 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4: 聚，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5: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2: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7: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6: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7: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8: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吧。
9: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0: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外家1059，
10: 外家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9: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0: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9: 请留低，
10: 因为
9: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1: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向导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0: 不可能。
1: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2: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3: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0: 什么？2030年？
3: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1: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4: 魏红，魏红，起床啦！
0: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5: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7: FM105.9
6: FM105.9
7: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6: 斩击为官。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唔好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

0: 系啊，全透明观光色，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4: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5: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6: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7: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8: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0: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1: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2: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儿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3: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讲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救命的。
0: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3: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4: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5: 春色
6: 云淡风轻过五天，
5: 夏日
6: 夜合花开香满庭，
5: 秋意

0: 立夏，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宴中至宝。
1: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告于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一零五点九，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晴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三界最美孤幽人徐盛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号成功举行，8月22、29号精彩不停，继续在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号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5: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5: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最近肌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0: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9: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0: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9: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怎算好啊？
10: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给家人。
11: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12: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2: 爱家1059，
13: 爱家1059，
12: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难回看。
1: 除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3: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葵。

0: 手共建健康家园。
1: 买菜煮饭行街市，
2: 翻工放工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路，
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4: 爱家就要爱生活，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自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6: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7: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 99%。 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9: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0: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

0: 文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

0: 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2: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5: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4: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5: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7: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0: 王玉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四小时达、企业件早十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记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4: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5: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6: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7: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8: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0: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9: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1: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2: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

0: 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2: 其他国际消息， 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0: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2: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升。

0: 王允就知道貂蝉啊，亦有忧国忧民之心，非常之欢喜。佢对貂蝉话：董卓、吕布两个都系走色之徒，听你讲咁嘅说话，我谂到条连环计啊！
1: 点为之连环计啊，老爷？
0: 我啊想认咗你做义女，首先将你许配俾吕布，然后再将你嚟献咗俾董卓，你就喺佢两个之间做功夫，使佢两父子反面，叫吕布杀咗董卓，铲除呢个国贼。哎呀呀呀，貂蝉啊！如果大功告成，重扶社稷，再立江山，都系你嘅力量啊！唔知你愿意唔愿意呢？
1: 贱妾已经应承过话，万死不辞啦。而家请阿爹你受女儿一拜啦。
0: 好乖女，好乖女，貂蝉啊，呢件事啊，认真要守秘密至好啊。如果泄漏咗出去，我就有灭门之祸㗎啦。
1: 阿爹你放心，女儿如果辜负咗阿爹。

0: 你的恩义，就叫我死于万剑之下。
1: 好，你有咁嘅志向就好。
0: 翻去休息啦，啊！各位，王允献貂蝉呢个连环计就系咁样定咗落嚟啦。到咗第日，王允将几粒家藏嘅夜明珠攞出嚟，揾咗个手艺高超嘅工匠，叫佢镶咗一顶紫金冠。做好之后，派个心腹仆人静静咁送去俾吕布。吕布收到呢一份厚礼，高兴到啊眉开眼笑，亲自嚟王允屋企致谢噃。王允已经得到仆人回报啦，知道话吕布要嚟呗，就准备好一围丰盛嘅酒席嚟招待佢。吕布到啦，王允出到门口迎接，啊，温侯，司徒大人，啊，温侯驾到，有失远迎。请温侯原谅啊，岂敢岂敢，承蒙司徒大人赐我金冠，特意前嚟多谢啊。温侯，请入后堂相聚啦。王允带咗吕布入去后堂，嗰度已经摆好酒席啦。王允请吕布坐喺上位，吕布话：想我吕布不过系相府里边区区一员将领，司徒大人乃是朝廷大臣，点解咁错爱啊？而家普天之下并无其他英雄，英雄唯有将军你啫。老夫并非尊敬将军你嘅官职，而是敬重将军你嘅大才啊。司徒大人过奖啦，嚟，将军请饮酒。王允一杯又一杯咁向吕布敬酒，态度啊非常之殷勤，而且仲不停口咁称重董卓同吕布嘅功德。吕布欢喜到极啦，开怀痛饮。王允就叫啲仆人都离开，只系留翻几个婢女喺度斟酒服侍啫。饮到半醉，王允话：叫乖女出嚟。冇几耐，两个青衣婢女带住貂蝉艳妆出嚟，吕布一眼睇见啦，哇，咪唔系神仙啊喂！咁大个人都未见过咁靓嘅女仔噶，就问系边个？王允就介绍话：佢系我嘅小女貂蝉，老夫承蒙将军俾面，就好似至亲一样咯，所以叫佢出嚟同将军相见下啦。啊，乖女啊，呢位啊就系、是、你平时敬慕嘅吕温侯啦，仲唔快啲上前嚟拜见啊？
2: 系，温侯在上，奴家万福。
0: 不敢不敢，小将有礼。
1: 乖女，快啲嚟敬杯酒俾温侯。
0: 唔敢当唔敢当。
1: 貂蝉斟咗杯酒送到吕布面前，吕布双手接住，两个人啊即刻就眉来眼去，吕布捧住杯酒都唔记得饮。
3: 将军请饮酒。
0: 将军请饮酒啦。
1: 请啊呢个时候，王允就炸低酒醉。乖女，你呀、啊，要请温侯饮多几杯啊！啊，我哋一家全靠温侯噶啦。
0: 司徒大人乜咁讲啊？太客气啦，小姐请坐。
2: 唔坐啦，奴家要翻入去啦。
0: 乖女啊！温侯是阿爹的最好最好的朋友，你在这里坐下又何妨呢？坐啦。
1: 于是貂蝉就坐在王允的旁边，吕布目不转睛地一味望着貂蝉，嘿，真是云飞拍档拍档云飞，整个傻了一样。又喝了几杯，王允指着貂蝉对吕布说：
0: 啊，温侯啊，你觉得小女点啊？
4: 哎呀，令外真是绝代美人啊！
1: 老夫有意将小女许配给温侯为妻，不知温侯意下如何呢？
4: 大人啊，这句说话不是讲笑啊嘛？
1: 不是讲笑。
4: 真的？
1: 真的。
4: 哎呀，好啊，今日岳父大人在上，受小婿一拜。
1: 有礼，有礼啦。
4: 不过不知吉期定在几时呢？
1: 吉期呀、今日是十三。
4: 哦，不如就今日。
1: 吕布啊，真是琴琴青啊。嚟唔切啦。听日是十四。
4: 哎，是咯，咁就听日好唔好？
1: 听日是忌日嚟噃。
4: 忌日都唔紧要啊。
1: 吓、啊，唔得唔得唔得。
4: 咁几时呢？
1: 后日是十五。
4: 哎，咁十五呢？
1: 十五是单日啊。
4: 咁，哎，咁真系难啊！究竟几时好啊？
1: 十六呢？就定咗十六嗰日送到府上成亲啦。
4: 十六啊嘛，
1: 系十六，
4: 一定，
1: 一定，
4: 唔变啦，
1: 唔变。
0: 吕布啊，欢喜到唔话得人知啊，猛咁望住貂蝉笑。貂蝉亦都默默含情咁望下望下吕布，吕布个心啊真系恨啊，但系拗又拗唔到啊，嘿，饮咗阵添就散席。王允话：本来想留将军喺度过夜嘅，不过又怕太师疑心啊，
1: 咁小婿告辞啦。吕布再三多谢就告辞走咗。到咗十五嗰日，王允喺朝堂见到董卓，趁吕布啊唔喺佢身边，就跪喺树行个礼话：下官今日想屈请太师到寒舍赴宴，唔知太师肯唔肯赏面？
0: 哦，司徒请到，冇话唔去嘅，
1: 多谢太师赏光。
0: 王允翻到屋企，准备好酒菜。
1: 凡是天上飞嘅、地上走嘅、水里游嘅，嘿，讲唔尽山珍海味啊，应有尽有。喺前厅正中摆好筵席，用锦绣地毡铺好地下，厅堂嘅内内外外啊，挂起晒纱帐。到咗下午，董卓嚟啦，王允着住朝服，即系上金銮宝殿朝见皇帝时候着嘅礼服啊。出到大门口嚟迎接，董卓落咗车，百几个揸住戟嘅甲士簇拥住佢行入屋，嚟到大厅坐喺正当中，嗰班甲士就分成两队企喺旁边。王允喺厅堂嘅台阶下边再次叩头行礼，董卓啊叫人扶起佢，请佢坐喺自己旁边，跟住就开席。外边就奏起音乐，王允恭恭敬敬咁敬酒俾董卓。佢话：太师性德危危，虎王今来无人能及啊！高武一带过去啊，董卓就极之开心啦，一路饮到夜晚，饮到兴晒啦。王允就请董卓入去后堂。董卓就谂住王允可能系有啲要紧嘅事情同佢商量。就叫啲甲士行开，唔使佢哋跟住。果然喎，入到后堂冇外人喺度，王允就捧住一杯酒敬俾董卓。佢话：下官平时都学过天文嘅，近来呀、夜晚观察下天象，觉得汉朝嘅气数已经尽啦。太师你嘅英明扬于天下，仁德遍及四方。如果学似古时舜继承尧，禹又继承舜咁，太师你早日登上九五之尊，咁就真係合晒人心天意啦。
4: 哎呀呀呀，老夫功微德薄，做皇帝哈哈，諗都唔敢諗啊。
1: 太师咁又

0: 系啦，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古人都有话啦，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又有咩嘢唔得呢？哦，好好好，如果天意系咁，老夫将来得咗天下，司徒啊，你就系开国元勋啦！谢主隆恩，吓、啊，哦，仲早，仲早啊！呢个时候点起晒蜡烛，灯火辉煌，一班侍女穿梭咁上上落落，来来去去，敬酒上菜。王允话：太师啊，外边教坊嗰啲音乐歌舞呢，就唔敢攞嚟整污糟太师你嘅耳目啦，就叫屋企几个歌姬嚟跳下舞，为太师作下酒兴咧，好唔好啊？我妙极妙极啊！于是王允就叫人放落堂簾，奏起音乐。哎呀，一班歌姬簇拥住貂蝉喺簾外跳起舞嚟，嘿，跳得真系好睇啊！好似蝴蝶穿花，又好似红莲出水，又好似杨柳临风啊！跳完舞啦，董卓叫佢行埋嚟睇真客。貂蝉婀婀娜娜，立起堂簾行咗入嚟，深深行咗个礼。哇，乜真系靓到沈一声！董卓问：佢叫做乜嘢名啊？佢系歌姬貂蝉啊！哦，貂蝉啊，貂蝉呢个名啊，真系好听啦！识唔识唱嘢啊？唱得麻麻地啦，貂蝉。好好地唱段小曲俾太师听下。于是貂蝉揸起副弹板，低低声甜一甜咁唱咗一段小曲。董卓一边摇头摆脑咁听，一边用手打住拍子，听到双淫眼盯实貂蝉，争啲口水都流出嚟咁滞。唱完啦，董卓大赞好嘢。王允叫貂蝉敬酒俾董卓。董卓接个杯酒就问：貂蝉，你今年几大啊？
1: 贱妾啱啱十六岁。
0: 哦，十六岁啊？
1: 是啊。
0: 啊，好啊，好啊，啊，风姿绝世，真系真系好似月宫仙子一样啊！王允见到董卓已经入咗迷魂阵啦，就话：太师，下官有意将貂蝉献俾太师你，唔知太师肯唔肯收咗佢呢？哎呀，司徒大人，你咁样赶过嚟送俾我，我点样报答你好啊？吓，佢能够侍奉太师系佢嘅福气啊！啊，咁老夫多谢啦噃，吓，多谢晒啊！王允即刻叫人准备一架车，将貂蝉送咗去相府先。董卓就留喺度再饮咗一阵酒添，亦起身告辞啦。王允亲自送董卓一直送到翻去相府，然后自己先至骑马翻屋企。王允行到半路，只见前面有两行人揸住红灯笼照路，原来系吕布骑马揸住支方天画戟嚟紧。吕布一撞见王允，即刻勒住马，一手揪住王允嘅三襟，大声发恶话：王司徒，你既然将貂蝉许配咗俾我，点解又将佢送俾太师呢？问啲咁嘢嚟开玩笑都得嘅你？
2: 将军你唔好嬲子，呢度唔系讲说话嘅地方，请到寒舍再倾。
0: 好啦，睇你点讲至得。于是吕布就跟住王允翻到屋企，落咗马，一直入到后堂坐落。王允就话啦：
2: 将军，你为咩事咁嬲，要责怪老夫啊？
0: 你仲好讲，有人嚟报告我听，话你用架车送咗貂蝉入去相府，你咁系乜嘢意思啊？
2: 哦，原来将军你唔知道啊，咁嘅，昨日啊，太师喺朝堂见到我就同我话，有件事听日要去你屋企倾下咁，所以老夫就准备咗围薄酒嚟招待太

师啦。喺饮酒嘅时候，太师就话：我听讲你个女叫做貂蝉，已经许配咗我个仔奉先，系嘛？我梗系唔敢隐瞒，就照直讲啦。太师就话啦：好好好，我仲怕呢件事唔系真嘅，系咁就好啦，请另外出嚟见下面咧。我唔敢话唔好啊，就嗌貂蝉出嚟拜见老爷啦。太师一见到貂蝉十分欢喜啊，佢话：啊，令外相貌咁靓，同奉先啊真系一对啦。今日正系吉日良辰，我而家就带佢翻去同奉先结婚啦。咁，将军啊，将军，你都不问青红皂白，喺大家一见到我就发恶啊，乸实老夫心口，你呀、啊、真系岂有似你呀、啊？哎呀，司徒大人，真系万分对唔住，小将一时错怪，第日再嚟负荆请罪啊！不知者不罪。小女有多少嫁妆，等第日同将军结咗婚，过咗门之后，即刻送去。多谢大人美意，小将告辞。吕布多谢个王允，兴高采烈咁走咗啦。王允个心谂：好咯，呢云就有戏睇啦。到咗第日，吕布仲以为今日做新郎哥啦喎，点知喺上府到处咁打听，都绝无音讯喎，奇怪啦。于是吕布啊，直情入到去后堂问嗰啲侍女咧。个侍女话：寻晚太师同新人瞓，而家仲未起身啊。乜话？同新人瞓？吕布嬲啊，佢即刻缩去董卓嘅卧室后边装下。呢个时候，貂蝉起咗身，正喺窗口旁边梳头。窗口外边系个祠堂，貂蝉佢一眼立出去，见到祠堂啊照到个人影，身材高大，个头啊戴住顶束发紫金冠嘅，貂蝉偷偷望下，冇错系吕布啦。貂蝉啊真系会做表情喎，佢皱起堂眼眉，整成一副屈屈不乐嘅神态，而且仲攞条香罗帕嚟抹下眼泪添。吕布喺外边装咗好耐，又出翻去，过咗一阵忍唔住啦，索性入嚟添。但系呢呢阵时啊，董卓已经起咗身，坐喺间厅嚟。董卓见到吕布嚟到就问啦：外边冇咩事啊嘛？冇事。吕布讲完就企喺董卓旁边侍候啦。吕布个人啊企喺度，个心就啰啰乱啊，飞咗去貂蝉身边啦。佢用双眼睄嚟睄去，咦？见到啦，见到啦！喺门帘里边有个女子来来回回咁望出嚟噃。虽然门帘遮住啊，只有时仲见到五分面，嗰双眼啊，默默含情啊，好似会讲说话咁，好似喺度话：温侯啊，温侯，我好想念你啊！咁，吕布知道系貂蝉，当堂晕晒大浪。董卓初时都仲唔随意噃，收尾睇真下，咦？乜吕布咁样嘅？唔似样噃，个心唔高兴啦，佢就话。奉先啊，冇乜事你返出去啦。吓、啊、我话冇乜事啦你返出去啦。哦，系。吕布唯有昂昂丧丧咁行出去。吕布啊，相思苦死佢嚟咯。董卓自从娶咗貂蝉之后，完全俾貂蝉迷住晒，成个几月啊都冇上朝理事。有一次，董卓偶然有啲小病，貂蝉就医不解带，日夜殷勤服侍。董卓啊，真系从来都未能试过病得咁舒服嘅，病一病啊，仲好似享多几钱清福添，个心啊越加喜欢貂蝉。呢一日，吕布入嚟请安，咁啱啊，董卓瞓着咗喎，貂蝉企喺董卓铺床嘅背后。护咗半决身出嚟望住吕布，用只手指一指自己嘅心口，又指一指董卓，

0: 啲眼泪啊，速速咁流，好似雨打梨花咁。唉，吕布个心啊，直情碎开9981件啊！点知董卓醒啦，佢睡眼朦胧，见到吕布定咗神咁望实床背后，依开个嘴，目不转睛。咦？乜床背后有咩咁好睇呢？董卓礼转身嚟一睇，哎，唔怪得知啦，原来貂蝉企住喺度。董卓发大火，咕隆一声坐起身，哼，你个畜生，你调戏我嘅爱姬咁大胆，人嚟将佢赶出去。从今之后啊，我唔准你入嚟内室。吕布一世人都未试过咁失威嘅，又嬲又丑又痛恨，黑起块面就翻屋企。喺半路啊撞啱李儒噃，就将呢件事就讲俾李儒听。李儒安慰咗佢几句，就急急入去见董卓。董卓就问：你嚟有咩事啊？小弟特意嚟请安啊。哦，我冇乜事噶啦。太师嘅面色唔系点好噃，乜咁唔高兴咁呢？吕布嗰个小奴才真系抵死，竟然调戏貂蝉，激死我啊！哦，原来为咗咁啊，太师啊，你啊要得到天下，何必因为少少嘅过错就责怪温侯？伤咗父子之间嘅和气呢？如果佢个心一变，咁就大事不妥㗎喇噃。不过唔闹都闹咗喇，咁点做啊？咁好易啫，等听日叫佢入嚟，赏赐啲金银绸缎俾佢，同佢讲返几句好话安慰下，自然就冇事㗎喇。好啦，咁你叫佢听日嚟见我啦。小弟遵命。李儒就走咗。第日吕布嚟啦，董卓就叫佢直情入嚟卧房，对佢话：冯仙啊，昨日我身子有病，心神恍惚，脾气唔好，噏咗几句说话伤咗你，你唔好记喺心嚟啊。跟住董卓叫人攞咗10斤黄金，即咁20匹出嚟赏赐俾吕布。吕布多谢一番，收咗礼物就翻扯。咁之后呢，吕布啊虽然日日仲一样咁喺董卓身边侍候啊，但系个心呢系挂住貂蝉。过咗几日，董卓啲病好翻晒，就入朝去见皇帝办公事啦噃。吕布啊，照例揸住支方天画戟跟随左右啊！诶，而家佢见到董卓同皇帝喺度倾紧偈，就乘机偷鸡行咗出嚟，一上马直不跑翻去相府，落咗马绑好，揸住支戟直入后堂揾到貂蝉。貂蝉就话：温侯，好难得见你面啊！呢处唔系讲说话嘅地方。你去后花园凤儿亭边等我先，我随后就嚟㗎喇，快啲去啦。咁好，我先去嗰度等你。吕布手提画戟，噔噔声赶去后花园，企喺凤儿亭下嘅九曲栏杆旁边等。等咗好耐下，正在心急如焚嘅时候，只见貂蝉喺啲花树丛中行过嚟啦。一见咗面，貂蝉就流眼泪啊！佢话：温侯，我父亲将我许配咗俾你，古话系美满姻缘，满足咗小妾平生之愿啦。点知道太师一见咗小妾，就起咗不良之心，夹硬要我陪佢同床共枕，做佢嘅姬妾。我真系而得即刻死咗好过咯。只是因为未曾同温侯你诀别，无机会将心事讲俾你听，所以先至忍辱偷生到而家嘅啫。
1: 今日好彩能够相见一面，小妾嘅心愿已经满足啦。我嘅身体已经玷污咗，唔能够再侍奉英雄啦。我唯有一死嚟表明我对温侯嘅心啊！
0: 貂蝉一讲完，掹住九曲栏杆就想跳落荷花池啦噃。吕布连忙抱住佢，哎，真系英雄气短啊，儿女情长。吕布啲眼泪水亦都晕晒强啦。
1: 小姐啊，小姐，你个心我知道好耐啦，自闭就冇机会同你讲下至心说话啫。温侯啊，小妾今生唔能够嫁俾郎君，但愿来世做夫妻系啦。
0: 小姐，我吕布如果唔能够娶你为妻，我就唔系英雄。
1: 小妾度日如年，郎君你可怜下我，快啲救我啦。
0: 小姐，今日老贼上朝，我系偷空返嚟一趟嘅。如果喺度耐过头，佢搵我唔到就会疑心㗎啦。小姐你保重，我要扯啦。貂蝉拉住吕布件衫话：
1: 郎君啊，睇你咁怕老贼嘅，好似怕狼怕虎咁。唉，恐怕小妾都再冇机会得见天日㗎咯。
0: 小姐，你唔使悲伤，等我諗个好办法，咁你我就有团圆之日啦。吕布讲完，提起支戟就想离开。貂蝉话：
1: 唉，想小妾喺深闺嘅时候，听到将军嘅威名如雷贯耳，以为系举世无双嘅英雄，谁知将军你仲系受人所制嘅。
0: 讲完，貂蝉泪如雨下。吕布被貂蝉讲到满面羞惭，嘿，佢掹好翻支戟，回过身嚟揽实貂蝉，细细声一味讲好话嚟安慰佢。咁佢哋两个相依相偎，亲热到极，唔想离开啦。咪点知呢个时候董卓翻嚟啦？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声音。

喺凤仪亭嘅旁边啊。吕布就揽住貂蝉，细细声一味喺度讲好话安慰佢。佢哋两个相依相偎，亲热到极都唔想离开。而家翻转头讲下董卓，佢喺金銮宝殿啊，同皇帝倾紧计啊。一拧转头唔见咗吕布，个心啊打个突，连忙起身就辞别咗皇帝，坐车翻去相府啦。一翻到门口，就见到吕布匹马绑喺度，问下守门嘅官吏咧，就回答话：温侯入咗后堂噃咁。乜话？董卓个喝退咗啲人，唔使佢哋跟住，自己直不行入咗后堂。到处咁揾都唔见噃，嗌阿貂蝉啦，亦冇人影。就问啲侍女，侍女又话貂蝉去咗后花园睇花咁。董卓立即又行去后花园揾，哎呀，激死嚟咯，咁都得嘅？只见吕布揽住貂蝉喺凤仪亭旁边倾偈，只激个蹦喺一边嚟。董卓就嬲到火合合，大喝一声：畜生，你做得好事啊！吕布见到董卓翻嚟，吓到面都青，放开貂蝉，拧转头就走。

0: 董卓一手抢我支戟，举起嚟就追吕布。吕布双脚好似抹咗油咁走得快，董卓又生得又肥又笨，追唔到，就出力掟嗰支戟过去想吉吕布，我攞你条命。吕布顺手一拨，打咗支戟落地。咁啊，当董卓执翻起支戟想再嚟追嘅时候呢，吕布已经走咗好远唔见影。董卓一路气喘喘咁追到去花园门口，点知有个人飞跑咁入嚟，哎呀，啪声下两个人心口撞到正，将董卓就撞跌咗喺地嚟。董卓一手揪住撞跌佢嗰个人就打，你个小奴才，你个小奴才，哎呀，唔好打，唔好打，系我啊，我就话要打死你，岳父大人，我系鲤鱼啊，吓吓，鲤鱼啊。哎呀，哎呦，哎呦，哎，哎呀，哎，激昏我啊！嚟嚟，你扶我去书房，我有说话同你讲。哦，好声啊，大人。李如扶住董卓去到书房坐落，董卓就问：哎，你嚟有咩事啊？吓，小弟啱先嚟到相府。听讲话大人你好嬲，去咗后花园揾吕布，所以小弟就匆匆忙忙咁赶嚟，啱啱撞正吕布，能能声走出去，佢话太师要杀我啊咁，小弟就慌忙赶嚟后花园想劝解下啦，点知唔小心撞到大人添，真系死罪死罪吓！我要同你讲嘅就系呢件事。岂有此理！吕布呢个小奴才，你估佢几可恶呢？居然调戏貂蝉噃！我发咗誓要杀咗佢，如果唔杀咗佢啊，就难消我心头之恨啦！大人，唔好为咗件小事误咗大事啊！咩话？咁仲话小事咩？荒唐，荒唐！大人。你听我讲一段故事啊！古时候，楚庄王有一晚大宴群臣，咁啱啊熄咗蜡烛，有个人就趁住黑妈妈，乘机拉一拉皇后嘅衣服。皇后啊好手快，一手拿过去，将呢个人顶帽上面嘅红缨搣咗落嚟，呢、这个就系最有力嘅证据嚟噶啦。于是皇后就请楚庄王追查呢件事啦，但系楚庄王并冇去追究呢个人噃。后尾喺一次对外嘅战役里头，呢、这个人打得非常勇猛，而且喺危急嘅时候救翻楚庄王条命添啊！大人啊，貂蝉不过系一个女子啫。而吕布乃是大人你的心腹猛将来的。今后大人你要得到天下，登上九五之尊，都是全靠吕布他辅助的。而家为了一个女子搞到要同吕布过不去，太过不值得了。不如趁这个机会将貂蝉送了给吕布。吕布为了要报答大人你的恩德，真系啊，去死都肯噶嘛，大人啊，请你三思啊。咁啊，你咁样讲，亦唔系冇道理嘅。等我谂下啦。咁小细告辞啦。李鱼走咗之后。董卓就翻入去后堂，叫貂蝉出嚟闹佢话：你呢个贱人，你点样同吕布私通嘅？你快啲老实讲出嚟！
1: 哎呀，太师啊，小妾因为太师去咗上朝，一个人喺房觉得好寂寞，就去后花园散下步、赏下花。点知吕布突然间入到嚟花园，溜我倾偈。
0: 你见到佢嚟，应该避开佢就系啊！
1: 系啊，小妾一见佢嚟就赶快避开，点知嗰个吕布嬉皮笑脸咁将我拦住话：

0: 我是太师的仔，你又使乜回避至得噶？咁一次讲，一次就想用手拉我
1: 吓？佢想点啊？
0: 佢想调戏我咯！
1: 啊，抵死嘅小奴才！收尾点？收尾点啊？
0: 小妾揈开咗佢，即刻走啦！佢揸住支戟嚟追我，一直追到凤仪亭。唉，小妾见佢居心不良，怕俾佢侮辱，所以就想跳落荷花池死咗算啦。点知又俾佢揽实
1: 吓？咁又点？
0: 小妾正喺度挣扎紧，好彩太师你赶到翻嚟，救咗小妾条命。点知太师你反而闹我，话我同吕布私通，哎呀，真系冤枉死我咯！
1: 貂蝉，吕布既然咁中意你，我而家就将你送咗俾吕布，咁好唔好啊？嗱，你两个人年岁相当，郎才女貌，咁你就好过而家陪伴老夫多多声啦。
0: 哎呀，太师啊，小妾已经侍奉过太师，乃系太师嘅人啦。点解而家一下要将小妾送俾个奴仆呢？小妾宁愿死喺太师面前，都唔受咁嘅屈辱啊！
1: 貂蝉一讲完，就行过去将挂喺埲墙上嘅宝剑，嚓声掹咗出嚟，想自杀啦噃。董卓一步赶上去，抢咗把剑掟开，抱住貂蝉话：哎呀，美人啊，美人！唉，我同你开下玩笑嘅啫，你千祈唔好咁搞啊！貂蝉索性成个人累晒喺董卓嘅怀抱里边诈叫：
0: 我唔制，我唔制，我死咗好过咯！
1: 貂蝉啊，你唔好喊啦，我锡翻你吓。
0: 我知啦，呢啲实系李儒搞嘅鬼。李儒同吕布系好朋友嚟，所以就谂埋啲咁嘅诡计。佢呀，一啲都唔顾到太师你嘅面子同小妾嘅性命嘅。我而得夹生食咗佢嘅肉啊！
1: 你睇，又嚟啦！先头嘅说话，你唔好记喺心嚟啦吓。你话啦。我点舍得将你送俾人啊？
0: 虽然太师你系爱锡我嘅，不过如果喺呢度住落去，小妾实俾吕布害死嚟噶。
1: 咁好，听日我就同你翻去梅湖，去快乐下，享下福，咁你就唔使惊啦。
0: 多谢太师，
1: 哈哈，貂蝉啊！确系个奇女子啊，喊一喊，笑一笑，就搞到董卓同吕布妥妥拧啦。第一，李儒走嚟见董卓话：大人，今日系吉日良辰噃，将貂蝉送去俾吕布啊，啱啦。我谂过啦，我同吕布系两父子。将我嘅机妾嚟送俾个仔，咁唔啱嘅。总之我唔追究佢呢件事就係啦。你将我嘅意思讲俾佢知，同我好好地安慰下佢啦。大人啊，你唔好俾女色迷住啊，仲係将貂蝉送俾吕布好。送将你个老婆送俾吕布啦！
0: 哎呀，大人，小细个老婆唔系就系大人你嘅女
1: 哦！我真系俾你激晕我啊！唔好讲咁多啦，如果边个再讲就杀咗佢。
2: 李儒冇晒收，只有告辞番茄。佢行咗出嚟，仰天长叹：
0: 唉，睇住嚟啦！我哋都要死喺女人嘅手上咯，
2: 哈哈！正所谓师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果不用兵，三战苦劳徒费力，海歌却奏凤仪亭啊！

望住车后嘅烟尘，唉声叹气。忽然间，有人喺后边问吕布话：温侯为咩事唔跟埋太师去，要喺呢处远远咁望住嚟叹气啊？吕布拧转头一睇，原来系司徒王允。司徒大人，唉，老夫近日有啲病，一步都冇出过门口，所以好耐都冇见过将军啦。今日因为太师嘅大驾翻去梅湖，就只有扶病出嚟送一送啦。咁啱见到将军，系真系高兴啦。啊，系啦，将军啊，你为咩事喺度长嗟短叹啊？唉，就系为咗令外啦。点呢？乜咁耐啦，仲未曾同将军你缘分啊？嘿，嗰、那个老贼，佢自己邀咗嚟做妾侍啦。咩话？太师佢同貂蝉？唉，我唔信有咁嘅事。于是吕布就将前面嘅事啊，大致咁讲咗俾王允听。王允听咗，担高个头，合埋双眼，猛咁蹬脚，好耐好耐都冇出声。收尾佢话啦：，真想唔到太师做埋啲咁样嘅禽兽行为啊！将军，请你嚟寒舍一齐商量下啦。吕布跟住王允翻到屋企，王允系请佢入去间密室坐落。摆酒嚟款待佢，吕布又将佢同貂蝉喺凤仪亭会面嘅事情详详细细咁讲咗一次。王允话：太师奸淫咗我个女，抢夺咗将军你嘅妻子，确系被天下所耻笑啊！唔系耻笑太师噃，而系耻笑老夫同将军咋。不过我年纪又老，系个无能之辈，冇得好讲啊。唉，可惜将军你英雄盖世，亦要受啲咁嘅侮辱啊。吓、啊、哇，当堂嬲到吕布怒气冲天，拍台大叫：哎呀，老夫一时失言，请将军唔好嬲咯。我发誓要杀咗呢个老贼，嚟清算我嘅奇耻大辱啊！哎呀，将军，你唔好咁讲啊，听下连累埋老夫添啊。嘿，大丈夫顶天立地，点能够谷住一套戏咁居于人下呢？咁咪系啊，以将军嘅才干，系唔应该受董太师限制嘅。我真系想杀咗呢个老贼。不过，唉，无奈佢同我系有父子之情，就怕俾人议论啊。将军你系姓吕，太师佢系姓董。嗰日用支戟掟你嘅时候，边度有丝毫父子之情啊？哎呀，唔系司徒大人你咁样嘅讲，我争啲误咗自己添啊！王允见吕布对董卓已经系恨之入骨，唔会点变噶啦，就点到明啦。佢话：将军啊，你如果系辅助汉室嘅，乃是一个忠臣，将来青史传名，流芳百世。至如果去帮助董卓，乃是一个反贼，在历史上记一笔，遗臭万年啊。司徒大人你放心，我会做的。不过这件事万一做不成，就会惹来大祸的噃。司徒大人你看住。吕布掹出把刀，在自己手臂上一划，流出鲜血。咦，吕布敢做为乜嘢啊？

0: 佢发誓啊！王允非常感动，佢话汉朝唔断，代代相传，就全靠将军嘅忠义啦！千祈唔好泄漏出去啊！将来有咩嘢决定，到时就会嚟讲俾将军知噶啦。吕布应承晒就告辞走咗。过咗一段时间，王允考虑得比较成熟，就请咗两位大臣嚟商量，一个叫做士孙瑞，一个呢叫做王婉。士孙瑞就谂咗个办法，佢话：而家主上嘅病啱啱好翻啦，我哋可以派一个会讲说话嘅人去眉虎请董卓翻嚟京师，话主上有要事同佢商量咁。而另一方面呢，将天子嘅秘密命令交俾吕布，叫佢喺朝门里面埋伏定人马，等董卓一到就杀咗佢。呢条啊，乃系上策啦。王婉就话啦：，办法系好啊，知派边个人去好呢？叫李叔去啦。李叔就因为董卓唔肯升佢官，嬲董卓嬲到死噶啦。叫李叔去啊，最啱啦。王允话好，等我揾吕布一齐商量下先。于是王允又揾吕布倾，吕布话啦：往日劝我杀丁建阳嘅就系李叔，如果呢趟佢唔肯去呢，我就斩咗佢先。咁就派人秘密咁请咗李叔嚟。吕布对佢话啦：往日系仁兄说服我要我杀咗丁建阳去投靠董卓啊，而家董卓上欺天子，下害百姓，真系罪恶贯盈，人神共愤。我哋谂咗个办法，想请仁兄你去眉虎一趟，对董卓话天子有命令叫佢入朝，咁氹到佢嚟啦，我哋就埋伏定人马杀咗佢。我哋力扶汉室，同做忠臣。仁兄你嘅意思点啊？我亦都想杀董卓好耐㗎啦，就係一直未揾到志同道合嘅人啫。而家将军咁样做，我李叔点都跟住你。李叔讲完仲啪声咬断咗支箭嚟发誓。王允就话啦：你如果能够做妥呢件事，使又冇大官做咩？商量妥啦噃。第一，李叔带住十几个人骑马赶去眉虎，去到啦，叫通报入去话天子有命令到咁。董卓就嗌佢入去。李叔参见过董卓，董卓就问啦：皇上有咩命令啊？皇上啱啱病好，想喺未央殿召集文武百官，商议一下将皇位禅让俾太师你啊。吓？不过老夫功微德薄，点做得皇帝啊？太师太过谦虚咯。古时候尧禅位俾舜，舜又禅位俾禹，亦不过系如此啫。
1: 哦，皇上虽然系有咁嘅命令啊，知王司徒佢哋意思点啊？
0: 王司徒已经叫人做好寿善台，就系等主公你去噶啦。
1: 哦，好好好，我昨晚发梦有一条龙箭住我，今日啊果然得到呢个大喜讯啦。去，我做咗皇帝，你就同我掌管禁卫军。臣谢恩。
0: 董卓就吩咐佢嘅心腹将领李广、霍启、张仔、范筹呢四个人带领三千名飞鸿军守卫眉虎，自己就即日摆驾回京。董卓去辞别佢老母，佢老母已经九十几岁㗎喇。
2: 阿仔呀，你去边度啊？
1: 孩儿去接受汉朝嘅皇位。

母亲，你好快就要做皇太后啦！哎呀，我近来心惊肉跳啊，怕系唔好笑头嚟噃。哦，就快做国母啦，咁梗系有预兆噶啦，唔使担心。董卓辞别完母亲，临行嘅时候又同貂蝉话：我做咗皇帝，就立你做贵妃吓。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啊！其实貂蝉已经知道究竟系一回咩事噶啦，而家佢同董卓做埋呢场戏系咧。董卓出咗梅湖，上咗车，哇！前呼后拥啊，几威势啊！一直行去长安啦，行咗唔到卅里，佢坐嗰架车忽然间成个轮断咗，咁董卓就落车骑马啦。又行咗唔到十里，嗰匹马就猛咁叫，董卓一勒马，连马缰都断埋。咦？乜咁嘅喂？董卓就问李叔话：架车断轮，马又断缰，呢啲系咩兆头啊？好兆头啊！太师认晒太师，你继承汉朝嘅皇位，呢、这个乃系弃旧换新，就快要坐玉殓金鞍嘅吉兆嚟噶嘛？系冇，系吉兆，系吉兆啊！董卓信晒。到咗第二日，正行行下，忽然间呼呼声翻起大风。烟雾腾腾，成个天都遮住晒。董卓又问李叔啦：呢啲又系咩预兆嚟呢？主公你登上龙位，必定有红光紫雾嚟撞下天威噶嘛？系吉兆嚟噶。啊，系噃，系吉兆，系吉兆。董卓又信晒。王允佢哋揾李叔去氹董卓翻嚟啊，真系揾啱人啊！李叔把嘴确会讲嘢，又会爆肚，而且嚟得快添，乜嘢都俾佢讲翻生。你话困唔掂董卓，佢硬系话车断轮、马断缰、狂风烟雾等等系唔好兆头嚟，一定要翻去梅湖。咁杀董卓嘅计划就落空噶啦嘛。好啦，董卓嘅大驾就已经嚟到长安城外。文武百官就恭恭敬敬出嚟迎接，当时唯有李儒一个人因为有病唔起得身，所以就冇出嚟迎接。董卓翻到去相府，吕布就向佢贺喜啦。董卓话啦：我登上咗皇帝位，封你做大都督，天下嘅兵马由你嚟指挥，多谢主上。吕布个心谂：好，呃埋你董卓一阵添。当晚有十几个细佬哥喺街处唱民歌，啲歌声都传到入去相府。啲歌词系咁样唱嘅：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啲歌声听起上嚟好凄凉。董卓又问李叔啦：你知民歌系咩意思呢？咁李叔又编啲嘢嚟氹佢，话呢支歌嘅意思啊，无非系唱刘氏灭，董氏兴咁啫。咁其实千里草、千里两个夹埋就系个重字，加个草花头就董字啊。十日卜，一个十一个日加埋上嚟个早字，上面一个卜。就是卓字啦，不得生即系冇得生，即系死啦，即系话董卓要死咁解。但系又俾李叔啊氹到佢。第日蒙蒙光，董卓摆晒仪仗队咁啊上朝，啊喺路上啊撞见个道人，着件青色嘅道袍，戴一顶白头巾，揸住条长竹竿。上面就挂住一幅成丈长嘅布，上下两头嘅各写住一个口字。董卓又问李叔：呢个道人系咩意思啊？咁李叔话啦：呢个道人系发神经嘅啫，咁就叫军士赶开咗佢。董卓入到皇宫，

0: 成班大臣都着住朝服，整整齐齐企好晒喺路边迎接。李叔呢个时候，宝剑出鞘，揸住喺手嚟，扶住董卓架车行，嚟到北翼门啦。跟随董卓入朝嘅军士全部拦住喺门外，一律唔准入，只系准许廿几个车夫同埋车入啫。董卓远远就望见王允同一班人，个个都手执宝剑啊，企喺金殿门口，就惊起上嚟问李叔啦：喂，佢哋个个都揸住剑喺手嚟，咁系咩意思啊？哈！前几次啊，李叔啊总系有问必答嘅，唯独呢一次就对唔住啦，粒声唔出，推车直入。王允大声咁话：反贼嚟到啦！十一声下。在两边冲出百几名武士，有人扎戟，有啲扎矛，对住董卓就刺过去。董卓呢个人老谋深算，原来他在朝服里面还着着一件软甲来防身，所以就刺他不入，只是打伤了手臂跌了落车。董卓就搏命咁大嗌话：冯仙乖仔啊，你在边处嚟？快啲嚟救我啊！吕布在车后一步冲出来，大喝一声话：奉旨杀贼！一击过去就刺中董卓的喉咙。李叔宝剑一挥就割了他的人头，揸住手。吕布左手揸戟，右手就揞出皇帝的诏书，高声大叫话：奉旨杀贼神董卓，其余一概不问。万岁万岁万万岁。见杀了董卓啊，所有的将士官员都高兴到极啊。吕布又话：帮董卓做坏事的都是李儒这个家伙，免过捉他。说话都未讲完，就听见朝门外面的人嘘嘘声吵了。跟住有人走来禀告话：李儒屋企的奴仆啊，已经绑住李儒拉到来了。咁王允就命令将李儒押去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方斩首示众，同时啊，命令将董卓的尸首亦拉去摆喺街市示众。嗱，董卓就杀咗啦，咁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2: 系啦，咁啊，各位听众朋友啦，同大家报个时先吓，咁啊，现时已经嚟到晚上时间嘅8:02嘅啦吓，咁啊，稍后时间咧，我哋仲会有一个系防空警报嘅通知啦，跟住咧就会有呢个系新闻嘅时间嘅，咁啊，多谢大家吓，继续持续关注我哋 FM105.9 高耀综合广播啊。
3: 定于2026年9月，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40至11:03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
4: 作用。
5: 山地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乡村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针对山区路网薄弱、农产品外运不畅的发展瓶颈，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同步推进乡村基础设施攻坚，打通制约山区产业发展的流通堵点。
6: 永清桥是周边多个行政村的通行必经路，过去老桥通行能力不足，货车通行受限，在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的推动下，新桥于今年7月建成通行。同时和台镇 Y102 线路面提升工程昨天也顺利开工，路面提升范围约10公里，汇集沿线5个村委会的村民。
7: 相对来讲是没那么阔的，但现在扩阔了之后，特别好像转弯入这边，它是会即是更安全咯，唔使话开车嘅时候又话蹬车啊，有咩嘢咁，即系交通嘅方面咧，就的确会好好多，舒服好多嘅咁。
5: 立足镇域发展实际，和台镇持续加码乡村路网建设，统筹推进省道、乡道升级改造和单车道改双车道工程，在完善民生出行路网的同时，精准对接产业

0: 发展和招商引资需求，针对性打造便民利民、助农兴产的产业路，为山地特色重阳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交通根基。
1: 我们都是农产品还有这个矿产资源的运输，这里是必经之路。现在从尚德村这里一直沿线到徐镇都在修复这个道路，还有危险的边坡修复，也进行这个路灯改造。群众来说呢，就出行比较方便了，然后呢视线啊晚上出行也增加了安全性。
0: 从撂荒山地变身丰产田园，到科技赋能农产提质增效，再到路桥升级畅通发展脉络，合台镇立足山区资源禀赋，坚持产业培育与基建提升双向发力，一步步将深山的土特产转化为富民新村的金饭碗，把山林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发展盛世，为百千万工程在山区落地见效注入鲜活动能。
2: 9月17号晚，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高腰区四季村晚暨中秋文明集市主题游园会活动在合台镇文化广场举办，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曾善杰出席活动。
3: 活动现场四季村晚文艺演出精彩上演，节目涵盖歌舞、乐曲、小品等多种形式，融入中秋赏月、团圆欢聚等元素，为市民献上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活动还为梁少英好人工作室揭牌，并为高腰非遗工坊代表颁发牌匾，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乡风。本次活动还设置了传统文化体验和文明集市两大板块，设置了多个服务摊位，为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体验与便民服务。活动穿插的有奖知识问答环节增强了群众的参与感，巧手做灯笼、玉兔吃月饼、欢乐钓兔子等趣味游戏，以及新桥月饼、义诊便民服务、网络安全宣传、垃圾分类等摊位深受市民欢迎。
4: 今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还有表演台还有一些摆摊的，这些摊位就有月饼吃，还有一些反杂知识可以让我们学习一下，希望以后可以多些搞这样的活动。
5: 好好咯，环境好了很多，慢慢都带小朋友过来，因为他广场现在建设得好很多嘛，现在的话又可以看到表演，又有一些宣传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多搞这样的活动咯。
3: 本次活动将文明实践、非遗传承、村晚演出和便民服务有机融合，深度挖掘合台镇本土文化潜能，让镇村群众成为村晚主角，同时以好人引领文明乡风，让好人精神和传统技艺在合台大地生根发芽，在节庆之际传递向善力量，
6: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新桥镇现有9家月饼企业，月饼销量占高腰70%。随着中秋临近，镇内各月饼企业纷纷忙碌起来，全力冲刺全年销售旺季。
3: 胡慎饼家作为新桥镇本土月饼企业中历史最悠久的一家，已早早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月饼销售季。节日前夕，记者来到胡慎饼家，只见古朴的店内整齐堆放着各式月饼，工人们正忙着将月饼打包装袋装箱，从肇庆各地前来购买月饼的顾客络绎不绝，问价声、打包声此起彼伏，营造出热闹祥和的节前氛围。据悉，胡慎饼家自1983年起正式开始制作月饼，其中最受顾客欢迎的当属特优叉烧、金牌五仁和特优双白月饼。值得一提的是，装在特制新桥洋篮中的莲蓉馅猪仔饼深受孩子们喜爱。
7: 年年都在那里帮衬买10多盒的，因为亲面的朋友啊、邵颖啊、南安啊打电话来叫我买，都是基本上是买的牌子。我最喜欢的就是庆人大甜叉烧，我们也会都是生桥月饼。
3: 新桥月饼制作技艺是高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胡慎炳家作为
8: 中层一直望到八月嘅中层。

0: 大概一个月嘅时间。由七月嘅中下旬，啲客人就开始买月饼。我哋卖得最好嘅，梗系我哋嘅招牌加料五仁啦，其次到嘅特优双白、特优叉烧都系我哋比较卖得畅销嘅产品。中秋前嗰几日咧，大龙凤月饼咧就好多街坊买翻去拜嗰个月光用嘅。街坊买月饼咧，除咗自己食咧，仲会买去送俾佢哋嘅亲朋戚友。所以我哋每年嘅月饼销量都系会比较大嘅。
1: 一枚月饼承载的是团圆滋味，也是新桥镇特色产业的生动缩影。从胡慎饼家四十余年的匠心坚守，到全镇九家月饼企业开足马力冲刺旺季，新桥月饼正以传统老味道结合创新风味迎接中秋市场。随着生产力升级和线上销售逐步铺开，这份甜蜜产业既守住了街坊记忆中的味道，也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2: 中秋佳节将至，温情洒满乡野。9月17号，广东省乡村振兴驻活道镇帮振福村工作队联合省市红十字会及多家爱心企业，在活道镇开展中秋月满园爱心暖乡村中秋慰问活动，用真情暖意点亮乡村中秋，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3: 本次活动依托红十字会公益平台优势，凝聚社会企业爱心力量，构建起红会搭台、企业献爱、镇村落实、多方联动的惠民帮扶新格局。活动现场温情满满，暖意融融，参会人员与爱心企业代表共同为辖区特殊群体、基层一线工作者及老党员等派发月饼、面条、洗护生活用品等暖心物资。一份份暖心物资承载着节日祝福，也彰显了爱心企业心系乡村、回馈社会的责任担当。活动还设置了爱心捐赠牌匾授予环节，弘扬爱心善举，传递公益力量。
4: 有月饼了，有面了，今日活动是好开心，多谢政府企业的关心。
5: 今天我们来到河道镇，带来一些慰问物资，送给了今天的有环卫工人、村民，还有一些消防人员，祝他们节日快乐。我们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感召更多的爱心人士继续延续善举。
3: 本次中秋慰问活动不仅为辖区群众送上了节日关怀，更彰显了社会各界对乡村发展、民生保障的高度重视，为活道镇乡村振兴、民生改善工作注入了温暖动力。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8: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7: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8: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7: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9: 妈咪，我要妈咪啊！
10: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9: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10: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9: 啊？为什么啊？
10: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9: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0: 我啊，只是一个

0: 我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1: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依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服，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交宝典，我是雪莹。生命在于运动，古代好多的导引养生方法都强调小劳适度的健身原则。那怎样去把握适度呢？记住接下来的这三个标准，利于指导自己下一步应该怎样去锻炼。第一，酸加。锻炼之后，如果身体有酸胀的感觉，提示你应该要适当增加下一次锻炼的强度和频次。酸胀其实是乳酸在作怪，乳酸是运动过程当中肌肉代谢的中间产物，乳酸在肌肉当中积累起来，身体就会产生酸胀感。很多人往往因为这种感觉而放弃锻炼，其实是不对的。这时候加少少运动量，刚刚可以有效促进乳酸的分解，是利于身体恢复的。第二，痛感。锻炼的时候或者锻炼之后，身体某一个部位如果产生疼痛感，这个时候就要减少练习的次数了，或者是减少动作的幅度，以免加剧疼痛。这种疼痛不是乳酸积聚造成的酸胀痛，而是身体微小的肌肉纤维或者是韧带出现轻微损伤导致的疼痛，这个时候适当调节会很快恢复。如果越痛越练，就会造成大块肌肉或者是整条韧带的损伤。第三，麻不练。如果锻炼之后身体某一个部位有发麻的感觉，这个时候就要休息了。麻是身体发出的最后保护信号，是在告诉我们发麻的部位已经丧失了部分感觉或者是运动功能，再练下去就容易产生伤病。微微出汗的酸加、痛感、麻不练，只是小劳适度的一个方面，要达到形而小劳、练养相兼的锻炼效果，还是需要潜序渐进的积累过程。好了，多谢你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3: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4: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3: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4: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3: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2: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3: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4: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2: 好，好。
1: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5: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6: 追住足球，追住梦。
7: 我就中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8: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4: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8: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最美高邀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邀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听收看高邀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何台镇山林资源丰富，是高邀南药种植的重点区域。何台镇因地制宜念好山字经，摒弃同质化种植，推行一村一特色的错位发展，着力发展规模经营适度、产业链条完整的山地特色农业。同时通过危桥重建、乡道升级、路网优化，持续完善山区交通脉络，畅通农产品出山通道，打通民生出行堵点，以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5: 何台镇三围村山林绵延，林地土壤条件优越，十分适宜五指毛桃生长。在镇政府以及驻镇邦镇抚村工作队推动下，村两委对村内撂荒土地进行整合盘活，发展五指毛桃种植。如今连片的五指毛桃植株从村口向山间铺展，长势繁茂，生机盎然。凭借优良的生长环境，这里出产的五指毛桃香气浓郁，已经和知名药企达成供货协议，销路得到稳定保障。基地还积极探索复合种植模式，在五指毛桃基地套种红肉、番石榴，充分释放林地效益，实现一地多收，壮大村集体经济。
6: 把这个整合的这个100多亩的土地是我们调换土地，那现在我们的整个园区是160多亩，因为120亩是种五指毛桃。另外呢，我们就把这个我们高邀的一个好的水果产业，我们从这个路边里边一直种了2000多株红玉，那个番石榴每年呢都销售着很非常

0: 好的，因为很多游客过来采摘啊，有些公司要收来那个，也带动了很多农务里面也有干活。
1: 同样盘活闲置山地的还有三连村，当地引入肇庆市蕙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把240亩闲置地块改造为智能化香水柠檬种植基地。基地里果树成行，翠绿的柠檬挂满枝头，村民穿梭林间，按照标准采摘成熟果实，一幅山地丰收图景徐徐展开。
2: 一摘果啊，摘那果，这个标准有最低有70红到250咁就为标准那个太大又唔得嘅，太大唔标准啊。近唔系我哋一个年纪，即系打工都冇人嘢，即系处嘅得就业呢咁。一个月你当中有都有20多，有时唔落雨情况下做足一个月都有，方便好多噶嘛，一日照顾老人都。
1: 在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基地依托数字化手段升级种植方式，果树布设喷淋设施，农户借助手机 APP 完成水肥浇灌，搭配无人机开展植保作业，减少人力消耗的同时稳定果品品质。优质的香水柠檬受到国内连锁茶饮以及港澳茶饮企业青睐，收购价较市场均价高出 0.5 至1元。
3: 现在种植的果树呢已经达到了30000棵，产量的话每年是150万斤，也为我们当地的30位以上的村民创收。政府呢是密切的关心我们从一开始的智慧种植啊，现在也是在帮我们申请这个车间振兴的这一个项目啊，想让我们发展车间的深加工工艺，还有这个冷链储藏的工艺。
1: 种业是农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根基，为破解传统南药种植产量不稳、品质不均的难题，河台镇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联动肇庆学院合作开展八几天脱毒苗组培工作，通过实验室脱毒处理培育出的脱毒种苗，将有效改善传统扦插苗长势弱、产量低的短板，从源头提升八几天品质与产能，在都泉社区八几天组培苗肉桂套种技术产业化示范基地，脱毒种苗与传统种苗分区种植，长势对比鲜明。
4: 这个厂呢是我们八几天脱毒苗和肉桂间种的一个示范基地。这个项目呢其实是我们工作队和肇庆学院以及这个合作社一起联合申请的一个省级课题，大概有60亩有做了一个对比，就一部分呢是种了我们那个脱毒苗，一部分做了它之前当地的一个扦插苗，明显看到不同种苗的一个长势，其中呢还进行了一个肉桂的一个套种，给当地的南药发展就是在桂林下培育八几天，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的一个示范点作用。
1: 山地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乡村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针对山区路网薄弱、农产品外运不畅的发展瓶颈，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同步推进乡村基础设施攻坚，打通制约山区产业发展的流通堵点。
5: 永清桥是周边多个行政村的通行必经路，过去老桥通行能力不足，货车通行受限，在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的推动下，新桥于今年7月建成通行，同时河台镇 Y102 线路面提升工程昨天也顺利开工，路面提升范围约10公里，汇集沿线5个村委会的村民。
6: 相对来讲是没那么阔的，但现在扩阔了之后，特别好像转弯入这边，它是会即是更安全咯，不用说去车的时候又说蹬车啊，有什么东西，即是交通的方面呢，就的确会好很多，舒服很多的。
1: 立足镇域发展实际，河台镇持续加码乡村路网建设，统筹推进省道、乡道升级改造和单车道改双车道工程，在完善民生出行路网的同时，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需求，针对性打造便民利民、助农兴产的产业路，为山地特色种养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交通根基。
7: 我们都是农产品还有这个矿产资源的运输，这里是必经之路。现在从尚德村这里一直沿线到徐镇都在修复这个道路，还有危险的边坡修复，也进行这个路灯改造，群众来说呢就出行比较方便了，然后呢视线啊晚上出行也增加了安全性。
1: 从撂荒山地变身丰产田园，到科技赋能农产提质增效，再到路桥升级畅通发展脉络，何台镇立足山区资源禀赋，坚持产业培育与基建提升双向发力，一步步将深山的土特产转化为富民新村的金饭碗，把山林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发展盛世，为百千万工程在山区落地见效注入鲜活动能。
8: 9月17号晚，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高腰区四季村晚暨中秋文明集市主题游园会活动在何台镇文化广场举办，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曾善杰出席活动。
9: 活动现场，四季村晚文艺演出精彩上演，节目涵盖歌舞、乐曲、小品等多种形式，融入中秋赏月、团圆欢聚等元素，为市民献上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活动还为梁少英好人工作室揭牌，并为高腰非遗工坊代表颁发牌匾，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乡风。本次活动还设置了传统文化体验和文明集市两大板块，设置了多个服务摊位，为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体验与便民服务。活动穿插的有奖知识问答环节增强了群众的参与感，巧手做灯笼、玉兔吃月饼、欢乐钓兔子等趣味游戏，以及新桥月饼、义诊便民服务、网络安全宣传、垃圾分类等摊位深受市民欢迎。
10: 今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还有表演台还有一些摆摊的，这些摊位就有月饼吃，还有一些反杂知识可以让我们学习一下，希望以后可以多些搞这样的活动。
11: 很好咯，环境好了很多，慢慢都带小朋友过来，因为他广场现在建设得好很多嘛，现在的话又可以看到表演，又有些宣传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多搞这样的活动咯。
9: 本次活动将文明实践、非遗传承、村晚演出和便民服务有机融合，深度挖掘何台镇本土文化潜能，让镇村群众成为村晚主角，同时以好人引领文明乡风，让好人精神和传统技艺在何台大地生根发芽，在节庆之际传递向善力量，
1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8: 新桥镇现有九家月饼企业，月饼销量占高腰七成。随着中秋临近，镇内各月饼企业纷纷忙碌起来，全力冲刺全年销售旺季。
9: 胡慎饼家作为新桥镇本土月饼企业中历史最悠久的一家，已早早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月饼销售季。节日前夕，记者来到胡慎饼家，只见古朴的店内整齐堆放着各式月饼，工人们正忙着将月饼打包装袋装箱，从肇庆各地前来购买月饼的顾客络绎不绝，问价声、打包声此起彼伏，营造出热闹祥和的节前氛围。据悉，胡慎饼家自1983年起正式开始制作月饼，其中最受顾客欢迎的当属特优叉烧、金牌五仁和特优双白月饼。值得一提的是，装在特制新桥洋篮中的莲蓉馅猪仔饼深受孩子们喜爱。
13: 年年都在那里帮衬买十几盒的，因为亲面的朋友啊、邵颖啊、南安啊打电话来叫我买，都是基本上是买的这牌子。我最喜欢的就是杏仁大甜叉烧，我们也会都是生桥月饼。
9: 新桥月饼制作技艺是高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胡慎饼家作为扎根新桥40多年的本土企业，始终秉持薄利多销、不偷工减料的原则，坚持用老一辈的传统手艺制作月饼， 以独具匠心守住群众记忆中的味道。目前企业以线下零售为主，后续将加大产量，逐步开拓线上销售渠道。
14: 每年的中秋都是我们饼家最忙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由七月的中旬一直忙到八月的中旬，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由七月的中下旬，啲客人就开始买月饼。我哋卖得最好嘅，梗系我哋嘅招牌加料五仁啦。其次到嘅特优双白、特优叉烧都系我哋比较卖得畅销嘅产品。中秋前嗰几日咧，大龙凤月饼咧就好多街坊又买翻去拜嗰个月光用嘅。街坊买月饼咧，除咗自己食咧，仲会买去送俾佢哋嘅亲朋戚友。所以我哋每年嘅月饼销量都系会比较大嘅。
9: 一枚月饼承载的是团圆滋味。也是新桥镇特色产业的生动缩影。从胡慎饼家40余年的匠心坚守，到全镇9家月饼企业开足马力冲刺旺季，新桥月饼正以传统老味道结合创新风味迎接中秋市场。随着生产力升级和线上销售逐步铺开，这份甜蜜产业既守住了街坊记忆中的味道，也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8: 中秋佳节将至，温情洒满乡野。9月17号，广东省乡村振兴驻活道镇邦镇扶村工作队联合省市红十字会及多家爱心企业，在活道镇开展中秋月满园爱心暖乡村中秋慰问活动，用真情暖意点亮乡村中秋，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1: 本次活动依托红十字会公益平台优势，凝聚社会企业爱心力量，构建起红会搭台、企业献爱、镇村落实、多方联动的惠民帮扶新格局。活动现场温情满满，暖意融融，参会人员与爱心企业代表共同为辖区特殊群体、基层一线工作者及老党员等派发月饼、面条、洗护生活用品等暖心物资。一份份暖心物资承载着节日祝福，也彰显了爱心企业心系乡村、回馈社会的责任担当。活动还设置了爱心捐赠牌匾授予环节，弘扬爱心善举，传递公益力量。
15: 有月饼了，有面了，今日活动是好开心，多谢政府企业的关心。
16: 今天我们来到河道镇，带来一些慰问物资，送给了今天的有环卫工人、村民，还有一些消防人员，祝他们节日快乐。我们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感召更多的爱心人士继续延续善举。
1: 本次中秋慰问活动不仅为辖区群众送上了节日关怀，更彰显了社会各界对乡村发展、民生保障的高度重视，为活道镇乡村振兴、民生改善工作注入了温暖动力。
8: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18: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9: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8: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9: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8: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0: 买高腰特产，
21: 上高腰优品会。
2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1: 上高腰优品会；
2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1: 上高腰优品会；
2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1: 上高腰优品会。
2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3: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24: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23: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24: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23: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24: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23: 外加1059
24: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23: 生活中的美好，
25: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26: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7: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28: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23: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生命在于运动，古代好多的道人养生方法都强调小劳适度的健身原则。那怎样去把握适度呢？记住接下来的这三个标准，利于指导自己下一步应该怎样去锻炼。第一，酸加。锻炼之后，如果身体有酸胀的感觉，提示你应该要适当增加下一次锻炼的强度和频次。酸胀其实是乳酸在作怪，乳酸是运动过程当中肌肉代谢的中间产物，乳酸在肌肉当中积累起来，身体就会产生酸胀感。很多人往往因为这种感觉而放弃锻炼，其实是不对的。这时候加少少运动量，刚刚可以有效促进乳酸的分解，是利于身体恢复的。第二，痛感。锻炼的时候或者锻炼之后，身体某一个部位如果产生疼痛感，这个时候就要减少练习的次数了，或者是减少动作的幅度，以免加剧疼痛。这种疼痛不是乳酸积聚造成的酸胀痛，而是身体微小的肌肉纤维或者韧带出现轻微损伤导致的疼痛，这个时候适当调节会很快恢复。如果越痛越练，就会造成大块肌肉或者整条韧带的损伤。第三，麻不练。如果锻炼之后身体某一个部位有发麻的感觉，这个时候就要休息了。麻是身体发出的最后保护信号，是在告诉我们发麻的部位已经丧失了部分感觉或者是运动功能，再练下去就容易产生伤病。微微出汗的酸加、痛感、麻不练只是小劳适度的一个方面，要达到形而小劳、练养相兼的锻炼效果，还是需要潜在渐进的积累过程。好了，多谢你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邀电视新闻。
2: 热点、焦点、关注点，
3: 新风、新貌、新故事。
2: 关注1059，
3: 1059关注，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我区查处一起非法猎捕野生鸟类违法行为。
4: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听收看高邀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5: 习近平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4: 何台镇山林资源丰富，是高邀南药种植的重点区域。何台镇因地制宜念好山字经，摒弃同质化种植，推行一村一特色的错位发展，着力发展规模经营适度、产业链条完整的山地特色农业。同时通过危桥重建、乡道升级、路网优化，持续完善山区交通脉络，畅通农产品出山通道，打通民生出行堵点，以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6: 何台镇三围村山林绵延，林地土壤条件优越，十分适宜五指毛桃生长。在镇政府以及驻镇邦镇抚村工作队推动下，村两委对村内撂荒土地进行整合盘活，发展五指毛桃种植。如今连片的五指毛桃植株从村口向山间铺展，长势繁茂，生机盎然。凭借优良的生长环境，这里出产的五指毛桃香气浓郁，已经和知名药企达成供货协议，销路得到稳定保障。基地还积极探索复合种植模式，在五指毛桃基地套种红肉、番石榴，充分释放林地效益，实现一地多收，壮大村集体经济。
7: 把这个整合的这个100多亩的土地是我们调换土地，那现在我们的整个园区是160多亩，因为120亩是种五指毛桃。另外呢，我们就把这个我们高邀的一个好的水果产业，我们从这个路边里边一直种了2000多株红玉，那个这个番石榴每年呢都销售是很非常好的，因为很多游客过来采摘啊，有些公司要收来那个，也带动了很多农务里面也有干活。
6: 同样盘活闲置山地的还。

0: 有三联村，当地引入肇庆市蕙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把240亩闲置地块改造为智能化香水柠檬种植基地。基地里果树成行，翠绿的柠檬挂满枝头，村民穿梭林间，按照标准采摘成熟果实，一幅山地丰收图景徐徐展开。
1: 一扎果啊，长得果，这个标准有最低要70红到250克咁为标准呢个啊，太大又唔得嘅，太大唔标准啊。近埋我哋一个年纪，出去打工都冇人嘢，即系处嘅得就业咧咁。一个月你当中有都有20多，有时唔落雨情况下做足一个月都有啊，方便好多噶嘛，一日照顾老人都。
0: 在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基地依托数字化手段升级种植方式，果树布设喷淋设施，农户借助手机 APP 完成水肥浇灌，搭配无人机开展植保作业，减少人力消耗的同时稳定果品品质。优质的香水柠檬受到国内连锁茶饮以及港澳茶饮企业青睐，收购价较市场均价高出 0.5 至1元。
2: 现在种植的果树呢已经达到了30000棵，产量的话每年是150万斤，也为我们当地的30位以上的村民创收。政府呢是密切的关心我们从一开始的智慧种植啊，现在也是在帮我们申请这个车间振兴的这一个项目啊，想让我们发展车间的深加工工艺，还有这个冷链储藏的工艺。
0: 种业是农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根基，为破解传统南药种植产量不稳、品质不均的难题，河台镇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联动肇庆学院合作开展八几天脱毒苗组培工作。通过实验室脱毒处理培育出的脱毒种苗，将有效改善传统扦插苗长势弱、产量低的短板，从源头提升八几天品质与产能，在都泉社区八几天组培苗肉桂套种技术产业化示范基地，脱毒种苗与传统种苗分区种植，长势对比鲜明。
3: 这个厂呢是我们八几天脱毒苗和肉桂间种的一个示范基地。这个项目呢其实是我们工作队和肇庆学院以及这个合作社一起联合申请的一个省级课题，大概有60亩，有做了一个对比，就一部分呢是种了我们那个脱毒苗，一部分做了它之前当地的一个扦插苗，明显看到不同种苗的一个长势，其中呢还进行了一个肉桂的一个套种，给当地的南药发展就是在桂林下培育八几天，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的一个示范点作用。
0: 山地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乡村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针对山区路网薄弱、农产品外运不畅的发展瓶颈，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同步推进乡村基础设施攻坚，打通制约山区产业发展的流通堵点。
4: 永清桥是周边多个行政村的通行必经路，过去老桥通行能力不足，货车通行受限，在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的推动下，新桥于今年7月建成通行。同时河台镇 Y102线路面提升工程昨天也顺利开工，路面提升范围约10公里，汇集沿线5个村委会的村民。
5: 相对来讲是没那么阔的，但现在扩阔了之后呢，特别好像转弯入这边呢，它是会即是更安全咯，唔使话去车嘅时候又话蹬车啊，有咩嘢咁，即系交通嘅方面咧，就的确会好好多，舒服好多嘅咁。
0: 立足镇域发展实际，河台镇持续加码乡村路网建设，统筹推进省道、乡道升级改造和单车道改双车道工程，在完善民生出行路网的同时，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需求。针对性打造便民利民、助农兴产的产业路，为山地特色种养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交通根基。
6: 我们都是农产品还有这个矿产资源的运输，这里是必经之路，现在从尚德村这里一直沿线到徐镇都在修复这个道路，还有危险的边坡修复，也进行这个路灯改造，群众来说呢就出行比较方便了，然后呢视线啊晚上出行也 增加了

0: 全性。
1: 从撂荒山地变身丰产田园，到科技赋能农产提质增效，再到路桥升级畅通发展脉络，河台镇立足山区资源禀赋，坚持产业培育与基建提升双向发力，一步步将深山的土特产转化为富民新村的金饭碗，把山林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发展盛世，为百千万工程在山区落地见效注入鲜活动能。
2: 9月17号晚，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高腰区四季村晚暨中秋文明集市主题游园会活动在河台镇文化广场举办，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曾善杰出席活动。
3: 活动现场四季村晚文艺演出精彩上演，节目涵盖歌舞、乐曲、小品等多种形式，融入中秋赏月、团圆欢聚等元素，为市民献上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活动还为梁少英好人工作室揭牌，并为高腰非遗工坊代表颁发牌匾，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乡风。本次活动还设置了传统文化体验和文明集市两大板块，设置了多个服务摊位，为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体验与便民服务。活动穿插的有奖知识问答环节增强了群众的参与感，巧手做灯笼、玉兔吃月饼、欢乐钓兔子等趣味游戏，以及新桥月饼、义诊便民服务、网络安全宣传、垃圾分类等摊位深受市民欢迎。
4: 今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还有表演台还有一些摆摊的，这些摊位就有月饼吃，还有一些反杂知识可以让我们学习一下，希望以后可以多些搞一些这样的活动。
5: 好好咯，环境好了很多，慢慢都带小朋友过来，因为他广场现在建设得好很多嘛，现在的话又可以看到表演，又有些宣传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多搞一些这样的活动咯。
3: 本次活动将文明实践、非遗传承、村晚演出和便民服务有机融合，深度挖掘河台镇本土文化潜能，让镇村群众成为村晚主角，同时以好人引领文明乡风，让好人精神和传统技艺在河台大地生根发芽，在节庆之际传递向善力量。
6: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新桥镇现有九家月饼企业，月饼销量占高腰七成。随着中秋临近，镇内各月饼企业纷纷忙碌起来，全力冲刺全年销售旺季。
3: 胡慎饼家作为新桥镇本土月饼企业中历史最悠久的一家，已早早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月饼销售季。节日前夕，记者来到胡慎饼家，只见古朴的店内整齐堆放着各式月饼，工人们正忙着将月饼打包装袋装箱，从肇庆各地前来购买月饼的顾客络绎不绝，问价声、打包声此起彼伏，营造出热闹祥和的节前氛围。据悉，胡慎饼家自1983年起正式开始制作月饼，其中最受顾客欢迎的当属特优叉烧、金牌五仁和特优双白月饼。值得一提的是，装在特制新桥洋篮中的莲蓉馅猪仔饼深受孩子们喜爱。
7: 年年都在那里帮衬买十几盒的，因为亲边的朋友啊、邵颖啊、南安啊打电话来叫我买，都是基本上是买的这牌子。我最喜欢的就是杏仁大甜叉烧，我们也会都是生桥月饼。
3: 新桥月饼制作技艺是高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胡慎饼家作为扎根新桥40多年的本土企业，始终秉持薄利多销、不偷工减料的原则，坚持用老一辈的传统手艺制作月饼，以独具匠心守住群众记忆中的味道。目前企业以线下零售为主，后续将加大产量，逐步开拓线上销售渠道。
8: 每年的中秋都是我们饼家最忙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由七月的中旬一直忙到八月的中旬，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由七月的中下旬

0: 人就開始賣月餅。我哋賣得最好嘅梗係我哋嘅招牌加料五仁啦，其次到嘅特有雙白、特有叉燒都係我哋比較賣得暢銷嘅產品。中秋前嗰幾日咧，大龍鳳月餅咧就好多街坊啊買翻去拜嗰個月光用嘅。街坊買月餅咧，除咗自己食咧，仲會買去送俾佢哋嘅親朋戚友，所以我哋每年嘅月餅銷量都係會比較大嘅。
1: 一枚月饼承载的是团圆滋味，也是新桥镇特色产业的生动缩影。从胡慎饼家40余年的匠心坚守，到全镇9家月饼企业开足马力冲刺旺季，新桥月饼正以传统老味道结合创新风味迎接中秋市场。随着生产力升级和线上销售逐步铺开，这份甜蜜产业既守住了街坊记忆中的味道，也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2: 中秋佳节将至，温情洒满乡野。9月17号，广东省乡村振兴驻活道镇帮镇扶村工作队联合省市红十字会及多家爱心企业，在活道镇开展中秋月满园爱心暖乡村中秋慰问活动，用真情暖意点亮乡村中秋，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3: 本次活动依托红十字会公益平台优势，凝聚社会企业爱心力量，构建起红会搭台、企业献爱、镇村落实、多方联动的惠民帮扶新格局。活动现场温情满满，暖意融融，参会人员与爱心企业代表共同为辖区特殊群体、基层一线工作者及老党员等派发月饼、面条、洗护生活用品等暖心物资。一份份暖心物资承载着节日祝福，也彰显了爱心企业心系乡村、回馈社会的责任担当。活动还设置了爱心捐赠牌匾授予环节，弘扬爱心善举，传递公益力量。
4: 有月饼了，有面了，今日活动系好开心，多谢政府企业嘅关心。
5: 今天我们来到河道镇，带来一些慰问物资，送给了今天的有环卫工人、村民，还有一些消防人员，祝他们节日快乐。我们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感召更多的爱心人士，继续延续善举。
3: 本次中秋慰问活动不仅为辖区群众送上了节日关怀，更彰显了社会各界对乡村发展、民生保障的高度重视，为活道镇乡村振兴、民生改善工作注入了温暖动力。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8: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7: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8: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7: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9: 我要食鱼生，
10: 我要食白切鸡，
9: 我要食海鲜啊！
10: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

OK， 社会方面咧，嚟到晚上时间嘅10:21，开启今日星期五小周末嘅星夜星情啦。大家晚上好啊，又嚟到全新一期嘅节目啦。继续欢迎大家咧，都可以喺我哋聊天区当中下留低你嘅心水靓歌嘅。OK， 首先有朋友仔留低呢只歌，想听女方嘅《弯弯的月亮》吓。好，事不宜迟，我哋播出呢一只嘅作品，送俾雨一直下嘅。Okay。

0: 哦，见到燕彤嚟啦，晚上好啊，燕彤，小周末嘅时间，欢迎欢迎，嚟翻首校长嘅《山下的人》好嘅。你确定呢首歌系啊校长嘅？点解我觉得好似唔系咩记得？让我找一下先啊，大家稍等一下。哦，真系有啊，不过咧系只 live 嘅版本吓。Live 版 OK， 跟住家驹，你想听家驹边只歌啊 ？OK， 多谢你啊，随缘，欢迎随缘啦。跟住 KKQ， 你想听边只先？因为家驹嘅歌实在太多了。欢迎你啊，超越，好似上一期有见过你系咪啊？冇记得添啊。唔紧要啦，欢迎下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
1: 当然一头，我又会在哪里呢？是天堂孤独，还是地狱与狗？
0: 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在聊天区当中啦，留低你嘅心水靓歌咧，都系 OK， 冇问题嘅。

0: 山下的人。
1: 哦，山下的人嚟啦。好嘅，收到。超越话想听嘅就系最后一班渡轮，系咪 ？OK。马上找给你。

Oh no！ 我想话翻俾阿燕彤听啦，暂时未抄到女方嘅呢只每段路吓，同埋啦家居嘅呢只为了你为了我，暂时都未抄到啊。

0: 哇，富贵嚟啦，晚上好啊，发现大家今晚都比较忙。好啦，跟住落嚟呢係最后一班渡轮。超越喺咪度啊，超越你点嘅作品啊。Beyond 嘅呢个伴我闯荡放咗上歌单啦 ,OK, 冇问题啊，放咗上歌单啦 ,OK,OK, 晚上好富贵。燕同你换一只作品呢，换一首，换一首。有啊，好多位啊，今晚大家都暂时出咗去浪，冇喺你度。
1: 急赶这里，目送这班，轮到再去
0: 中国人啊 ，OK。

哦，富贵啊，今日星期五，个个都好忙，系咪啊？但系咧，平时大家好早就会嚟噶咯，可能今日星期五唔一样啲啊。哦，可能大家去送饼啊，会唔会啊？探亲戚啊？然后话如果冇咁就点首王杰嘅《忘了你，忘了我》啦。诶、哎，点解今晚大家点嘅歌咁有默契嘅？为了你，为了我，忘了你，忘了我。

OK， 知道啦，放咗上歌单啦，燕彤你就系忘了你忘了我吓，已经放咗上歌单啦。跟住咧就系、是、富贵嘅咧，就继续跳舞系咪？我估你就继续跳舞咧，可能放咗先会比较好吓。OK， 见到阿鹏嚟啦吓，欢迎你啊，欢迎你啊，阿鹏系啦，可以留低你嘅心水靓歌啊吓，邰正宵嘅千纸鹤 ，OK OK。跟住转出嘅会有 Beyond 嘅谁伴我闯荡啊 ？OK OK， 嚟到全新一期小周末嘅星夜星情啦，欢迎大家吓，可以留低你嘅心水歌单吓。好，点解会串咗一只中国人喺度嘅？稍等一阵吓，歌单串咗落嚟先，呢只都未播，系咯 ？OK， 谁伴我闯荡。

系啊，好多人去探月饼啊，跟住阿燕同话今琴晚送完饼啦，哇咁快琴晚送完啦，点赞点赞吓，阿跑话落班啦，翻屋企打翻个卡先，多谢你支持啊，拈花走王菲嘅人间系咪 ？OK OK。

哇，非常之熟悉嘅旋律哈，谁伴我闯荡啊？咁跟住好多朋友仔喺度倾紧呢一个，唔紧要啦，得闲先入嚟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已经好好噶啦吓。咁啊，的确系冇时间嘅话都唔紧要嘅，系啦。大家呢份心意收到，收到吓。目前去到歌单，去到十一点几啊，十一点三左右啦，仲有几首歌嘅位置。OK， 波波嚟啦，想听周慧敏嘅《最爱》系咪 ？OK。

好得意啊！燕彤，你刚才去咗摸鱼啊！谢杨姐 ，OK，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时间当中吓，咁啊，听紧嘅会有呢个 Beyond 嘅《你只睡伴我闯荡》啊。小周末嘅时间吓，欢迎进入嚟直播间嘅朋友仔吓，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啊！哇，多谢你啊，富贵赞助我哋直播间吓，谢谢大家的支持。好啦，跟住转出嘅有呢只非常之正能量嘅作品吓，中国人，对啦，好嘅。一听到呢个旋律，就顿然之间你会觉得，哇，好有种自豪感啊！

好啦，继续欢迎下收听你直播间嘅朋友仔，欢迎欢迎。咁啊，呢度系 FM 105.9 高腰综合广播啊。咁啊，亦都继续欢迎大家啦吓，可以喺聊天区当中咧留低你嘅心水靓歌嘅。好听吓，睇下先，副歌想听《不羁恋人》系咪？好嘅。哇，小张你已经去咗杭州翻学啦，系咪啊？

0: 哇、wow, 熱血沸腾啊，熱血沸腾啊，咁啊跟住小张话想听歌唱祖国，系咪依家军训緊系咪，但系我哋歌库暂时未有呢隻作品喎、啊、好换一隻个换一隻换一隻换一隻。OK 啦，咁啊仲有少少时间，仲有四十几秒就呢、這个11点整点报时啦，咁我哋报时之后返嚟再同大家再播歌啦，我驚因为再播歌的话会将直播暂断下。OK， 咁继续欢迎啦，我先入嚟直播间嘅朋友仔吓，咁现时你踢入嚟睇到嘅係强军战歌，唔确定下，我搵搵下。半隻月牙湾。
1: 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
0: OK 啦，剩下几秒就报时啦，咁我哋报时之后再见啦，多谢大家支持，稍后见。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緊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2: 星光照夜色，
1: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好啦，这方面咧嚟到晚上时间嘅10点03分啊，我发觉咧越夜越有机吓。大家如果早啲休息嘅话，都可以早啲休息。我见到我哋嘅好朋友吓，阿依敏吓嚟咗吓 ，Hello， 晚上好啊 ，Hello， 系咯，期待再次邀请你嚟，我哋同我哋一齐分享吓。喂，真系可以、啊，其实我哋对于非遗啊好多都好有兴趣啊吓。跟住富贵问啊，你哋电台星期日有冇直播？有啊，早上10点钟吓，同大家一齐读书，而家基本上10点吓。星期日早上10点钟 ，OK， 好啦，跟住转出嘅会有继续跳舞啊，阿哥哥嘅作品吓，刚才系我睇翻系边位朋友仔点嘅先吓，继续跳舞 ，OK， 富贵点嘅系咪？富贵你喺唔喺度啊？富贵，哦，小张话翻俾我听系，哦，浙江广电嗰边系咪？系咯，当地嘅电台话翻俾我听吓，你觉得 OK 吗？
6: 又唔想瞓觉，
1: 好啦，好应景啊！

OK， 咁啊，继续欢迎吓，新嚟直播间嘅朋友仔，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嘅直播间嘅，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入嚟啦，点唱你嘅心水靓歌嘅。啊，波波刚才系点咗咩歌啊？我发睇睇先吓。啊，波波刚才点咗周慧敏嘅《最爱》吓，咁啊，仲有两首歌嘅时间吓，嗯。

OK， 听到会有哥哥张国荣嘅咧，就系继续跳舞吓。晚上嘅时间，唔知道会唔会咧，现时系有呢个想跳舞嘅感觉啦。OK， 跟住转出嘅会有王杰嘅咧，就系吓忘了你，忘了我啊。系咪燕童点嘅？系咪燕童？

啊，小张话你嘅朋友仔嚟过广东系咪？哇，欢迎你吓，广东欢迎你，小庆高腰欢迎你吓，系咯，一个三双四水，一个粤港澳大湾区，总结得咁精辟嘅。

咁啊，跟住咧就有朋友仔讲到话咧吓呢一个嘅，等下音频播出系咪？我明白你意思，系啦，但系暂时未抄到呢只作品吓。系啦，跟住小张话听完再休息吓，十点要瞓觉啦。听，系啊系啊，早啲休息啦吓，早啲休息嘅，嗯。

迎收听朋友仔 call 嚟吓，欢迎收听直播间嘅朋友仔吓。咁啊，现时咧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嘅直播间嘅。听风的歌话，好耐冇睇到我做节目啦，系咪？我基本上小周末都喺度嘅，系啦。今晚好忙系咪？哦，屋企厨房嘅洗手盆排水系统有故障喺度搞紧，系咪？希望你尽快搞好佢啊吓！顺利顺利啊！燕彤你依家先嚟，我哋播完呢只忘了你忘了我啦。好啦，跟住咧转出嘅会有王菲嘅呢只人间吓。难怪之事，我话点解咁耐都冇见你嘅？咁我估计你应该最近比较忙吓。我小周末都喺度㗎，係啊，多謝支持啊，谢谢。

好啦，咁小张话俾我哋听咧，佢话大学生活真系同小初高唔一样，梗系系啊，挑战会唔会都好多啊？黄生话系统问题已经超出咗我技术范围，原来系咁啊，咁啊，专业嘅事情就交俾专业嘅人去做啦吓，系咯，哦，嗱，我知事咁啊，成日橱柜咁系啊，系啊，咁你早啲休息一下，早啲休息一下。

佢喺东莞啊。多谢你啊，富贵。哇，燕彤你好犀利啊！哇，睇下一呼百应啊，好犀利啊！我觉得好温暖啊，大家都喺度支招嘅呢个瞬间。

哇，听过非常之美的这只作品，来自王菲的人间啊。跟住呢，小张话没有固定表了，什么意思呢？跟住呢，我见到霆锋呢个，哦，只偶然在微信公众号找到个初中同学，哇哇哇哇，找回失联31年了，哇，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真的不容易啊，不容易啊。肇庆南岸就可以，是不是以后都比较特别了，在余杭长三角文豪家乡大湾区。好啦，波波喺咪度啊？波波，你就最爱啊！哇，燕彤你咁犀利啊！听日准备同仔仔嚟个短途摩旅，哇，去边度玩啊？旅途愉快，旅途愉快，真系好啊！无论系踩单车又好啦，或者系呢种，我觉得敞篷式。

OK， 咁啊，偶然喺电视度睇到某位同学仔嘅状况啊，不过咧，我从来都唔会刻意去揾翻佢哋咁，系嘛？睇缘分啦，我觉得呢啲有时候吓。小张话：大学生活就好似社会前就绝对系啊吓，所以咧，你啲寒暑假呢啲啊，最好建议你都系多做啲社会实践啊。其实过海话喺屋企门口兜两圈。

我想话翻俾富贵听系啊，周慧敏啊，女神嘅作品吓，不接落嚟咧系啊，陈慧娴嘅《不羁恋人》吓。O K， 听翻啲歌，我前几年咧电视上面睇到一个发布会吓，见到以前坐喺后面三年同学主持，好亲切啊。不过咧唔会刻意揾翻以前嘅同学咁样。Well， 嚟啦，《不羁恋人》。小张话今晚咧主要系嚟听音乐嘅，系啦，咁啊再播多一只作品就嚟到强军战歌吓，系放松一下心情啊！骑马过海你啊，每次都喺度赞我咁识得点赞人嘅吓，可能呢度有美颜啊。

OK， 欢迎啦！依家呢个11:23嘅时候，吓、啊，仲有好多朋友仔系在线支持紧我哋嘅节目嘅，多谢大家支持啊！谢谢谢谢。咁亦都咧，仲有一首歌嘅时间吓，咁啊睇下啊，富贵真系识讲嘢得咁靓，冇计啦，因为我哋呢度有美颜噶嘛，系咪？听翻啲歌，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哦唔需要，我觉得吓，嗯，但系各自路途都唔一样。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和自己的小家庭，是啦。点赞自己已经做到的部分，其他的尽人事听天命。还是喜欢船姐的节目，晚上可以你点歌，我们每一晚都可以点歌的。IQ 博士啊，我查查下。哦，这个朋友想听长街一角，是不是？OK OK， 有时间听到嘛？我抄抄下 ，OK。说不出再见啊 ，OK OK。

哇！大家听到呢个前奏，咪瞬间翻到咗以前读书嗰阵嗰个军训嗰个 moment 吓，系啦，因为咧小张同学佢依家喺军训阶段，所以佢想听呢只歌吓。

OK 啊，燕彤早啲休息下，晚安晚安，听日仲要早起系咪？下星期再见哦，下星期再下星期可能再见啦。我睇下时间先吓，哦喺乡下读书，哦我哋都有嘅，以前喺乡下读书都有军训嘅。

哇，多谢你啊，吓、啊、小张点咗呢只咁有回忆嘅作品吓。系啦，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吓，人月两团圆吓。多谢你啊，富贵吓，合家幸福，越嚟越靓女吓、啊。多谢多谢，全靠你嘅美颜啊。OK。咁住听风的歌话呢，初中同学仔好多都事业有成咁啊，我觉得其实你都几好啊，我觉得你嘅心态好好。係啊，今日特殊日子啊，係朝有吧，嗯。转车嘅会有长街的一个林忆莲嘅作品。

哇，好听好听，因为呢真係好耐冇听过呢隻经典嘅作品啦，长街的一角啊。OK， 多谢你啊阿陈呢位同学仔朋友仔。跟住哦差唔多啦，係呀节目差唔多啦。哦食宵夜係咪好好期待呢个东莞行面。好啦，同大家报个时先吓，晚上时间嘅11:30啦，要结束我哋今期嘅星夜星情啦，多谢大家支持啊吓，咁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下次见你嘅时间将会系星期日早上嘅10: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2026年9月19日上午10時40分至11時03分，肇庆市人民政府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唔好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同活动。10時40分至10時43分鸣响预先警报，10時50分至10時53分鸣响空袭警报，11時00分至11時03分鸣响解除警报。
2: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了，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这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这一本数簿乘返的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睡觉乘返1日㗎咋。30年就是得返30日的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好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4: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3: 唱念做打，
4: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四百年的历史，延续的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6:04，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9。同各位留意今日的天气，今日白天多云间晴，气温25到34摄氏度之间，吹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50%到70%。香港晨运同大家听嘅会有陈小汉、西流行，仲会有曹秀琴、吴国华、梁竹之、草亭结拜。

0: 相公啊，行到我脚都软晒，口又干，休息一阵都得啩。
1: 四九，你真系冇用噶啦，凭住一阵啫，又话攰，又话口干啦。
0: 相公啊，你睇草坪嗰边有两位仁兄喺度休息，不如埋去同佢借杯水饮下都好啊。
1: 咁你自己去啦。
0: 咁我要啦。

0: 真係對唔住啦。
1: 小小誤會，仁兄不用介意啊。
0: 咁文卿台高姓大名，能否見報呢？
1: 小弟祝英台，未請教仁兄你。
0: 不才梁山伯。
1: 原來係梁兄，有禮。
0: 有禮。
1: 有禮。
0: 有禮。請問祝兄，你攜備書劍行囉，以欲何？

0: 兄，我哋虽然系萍水相逢，但系彼此一见如故。小弟欲想与你结为异姓兄弟，未知你可有嫌弃呢？
1: 欲成良兄汉族，小弟只怕高攀不起呀。
0: 竹兄，你何必客气呢？小弟行年十八，未知尊庚几何
1: 小弟年方十七啊。
0: 哦，如不见气，我忝为兄长啦。
1: 咁就好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
7: 进党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

0: 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

0: 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2: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祥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3: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 90%， 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3: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

0: 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新闻的数据时代。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1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3: 早上7点。

0: 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呢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今天，湛江、粤北和珠三角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6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5到35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黄坤明在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言而又言，实而又实，做好整改后半篇文章，守护好广东蓝天碧水、大美山川。全省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专题会议在广州召开，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查即将完成全部成果，社科智库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展，超过20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深圳升级涉外服务保障，以精细化服务举措迎接 APEC 盛会。我国拟出台规定，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下午，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情况反馈会在广州召开，省委书记黄坤明作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言而又言，实而又实，推动整改工作落地见效，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奋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东样板。通讯员岳松报道。
3: 黄坤明表示，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我省开展督察，深入细致对广东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了全面体检和集中问诊，既充分肯定工作成效，也帮助我们精准发现问题，深入查找病灶，传授思路方法，提出对策良方。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将严格按照中央督察组的要求，以清醒坚定的政治态度、坚决有力的工作举措、从严从实的纪律作风，抓好问题整改，不折不扣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和扎实成效向总书记、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黄坤明指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大力推动了包括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内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总书记对广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念兹在兹，寄予厚望，视察足迹，遍及广东的山山水水，反复叮嘱我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勉励广东把生态文明建设搞得更好。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切实增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刻认识这是检验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试金石，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助推器，是守护好一方绿水青山、满足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答题。

0: 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督查整改，紧抓不放，一抓到底，坚定自觉做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切实守护好广东的蓝天碧水、大美山川。黄坤明强调，要强化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不折不扣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落实到位。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牢属地责任，强化督查整改工作领导机构作用，党政一把手要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责任，有力抓好部署研究、协调调度、督促督办等各项工作。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行业监管责任，相关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汇聚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督查整改。要从严从实，动真碰硬，严格对照督查报告，抓紧制定整改方案，坚持分类施策，统筹推进，做到全面整改，举一反三，确保问题清零见底。要回应关切，汇集群众，紧紧扭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抓好整改，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切实把督查整改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上，体现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实际成效上。要建章立制，抓长抓长，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切实加强制度化建设和常态化监督，进一步健全源头治理、科学治理、依法治理长效机制，更好实现以督促建、以督促治。黄坤明强调，要统筹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与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持续用力推进广东生态文明建设走深走实。要标本兼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高标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补齐污染治理短板，强化法治保障、智慧监督、多元共治，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让广东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要系统施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推进绿色生态空间建设，着力保护修复红树林、海草床等重要生态系统，以保护濒危物种为重点，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集中连片打造功能多样的高质林分和优美林相，使我省宝贵的绿色家底更加厚实。要多措并举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聚力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大力发展深远海风电、新型储能等绿色低碳产业，持续催生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林下经济等新业态，积极探索完善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等体制机制，源源不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分别会见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谭炯、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廖家生。通讯员福信报道。
0: 谭炯表示，广东是全国人口大省、经济大省，也是中国人保机构布局最全、服务覆盖最广的区域之一。面向15/5，集团对进一步深化与广东的合作充满信心和期待，将紧密对接广东发展所需，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围绕多层次社会保障、科技金融、产业投资、防灾减灾和风险管控、银发经济、普惠金融等推出更多产品和服务，大力推动险资入粤，为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金融资源支持。孟凡丽表示，广东人口多，经济活动多，产业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民生与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诸多方面都对保险保障、投资融资等方面需求巨大，省和各市与中国人保都有很大合作空间，希望我省各方面与集团充分对接，支持其在粤加快发展，加强保险产品和品种创新，同时推动更多可投资资金以股权、债权等多种方式用于支持我省6张网、5个重点领域建设，在助力广东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廖家生表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与广东省在节能环保方面合作成果丰富，前景广阔，希望进

0: 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方合作，充分发挥集团全业务链优势，突出清洁能源开发、新型储能、节能改造与零碳园区建设、生态环保与资源循环利用、双碳综合服务等领域，探讨谋划更多合作项目，助力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孟凡丽表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在节能降碳、综合能源服务、生态保护修复、水污染综合治理、固体废物利用处置等领域具有突出优势，与广东在相关领域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巨大的合作潜力。面向15/55，我们欢迎并支持集团在粤加大业务布局，与广东省及各城市密切对接，与园区企业深度合作，积极参与清洁能源、绿色低碳、生态环境治理、大健康、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合作，助力绿煤广东生态建设和双碳目标如期实现。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在广州会见澳大利亚联邦众议长迪克一行。黄楚平对迪克一行到访广东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国15/55开局之年，广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努力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这必将持续创造市场机遇，释放发展红利，为世界各国，包括澳大利亚朋友来粤发展、务实合作，提供广阔空间和良好机遇。接下来，广东省人大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互鉴，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友好交流，为科技创新、生态环保、新能源制造等领域合作提供更好法治保障。希望加强经贸投资领域合作，推动用好广交会、高交会、海思博览会等平台，在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欢迎澳大利亚先进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领域企业来粤港澳大湾区寻求合作投资。希望加强教育科研合作，推动科研机构、高校及企业之间不断拓展人员交流、科技创新合作等，完善跨境科研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科技创新纵深发展。希望持续深化人文交流和旅游往来，强化互信，增进友谊，不断夯实友好交往的民间基础，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迪克表示，广东与澳大利亚联系紧密，希望继续在立法机构交流交往、经贸投资、人文交流、高等教育、新兴技术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进一步夯实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昨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我们要深刻认识，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要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助推广东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发挥教育界委员优势，助力破解教育领域极难筹判问题，宣传优秀教师先进典型。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认识助力平安广东建设是省政协服务全省发展大局、践行履职为民的必然要求。切实以政协之为助力全省社会大局稳定，要围绕安全生产全链条治理、系统整治、源头防控等环节深入调研建言，协助党委政府做好群众思想疏导、矛盾化解工作，凝聚全社会重视安全生产共识。会议强调，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协助省委高标准高质量开好这次会议是本届省政协的一件大事，要从严从实抓好会议筹备、文件起草等方面工作，全力保障会议圆满顺利召开。 17号下午，全省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专题会议在广州召开，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出台一年来，我省思想政治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切实推动

0: 全省思想政治工作走深走实。本台报道。
1: 会议充分肯定了全省思想政治工作所取得的各项成绩，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着力焕发男育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精神风貌，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坚强思想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聚焦实践要求，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要把握正确方向，推进理论学习制度化、长效化，强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理论宣传大众化、精准化，不断夯实思想根基。要呼应时代需求，强化主流价值引领、文化浸润滋养、榜样示范感召，让理想信念、主流价值深深扎根。要始终聚焦于人，针对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新兴领域、网络等不同领域群体，开展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守正创新，特别是要利用广东互联网和新媒体优势，探索 AI 赋能的途径手段，让思政工作走心更走心。要切实强化组织领导，不断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措施，积极构建协同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大格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把论文写在南越大地，用社科智慧破解县域发展难题。南越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查在今年3月启动，57支由长江学者领衔的调查团分三批次对我省57个县市开展蹲点式深调研，即将完成全部成果。社科专家扎根南越县域一线，把脉县域产业实情，梳理发展堵点，产出资政成果，以理论研究服务广东百千万工程，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智库力量。本台报道。
3: 揭阳普宁市是本次全省大规模深度调研的首批12个点位之一。今年4月，调查团深入普宁基层一线，挖掘县域发展鲜活经验，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调研成果，为广东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广东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李汉敏：
4: 全力以赴地做好调研和答题，最终实现从研究到实践再到效果评估的完整闭环，真正产生研究一个县、破解一类题、带动一批县的乘数效应。
3: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柴国伟：
5: 重点考察营商环境、企业获得感、市场主体活力和乡镇的发展，努力把政策执行的真实效果、企业经营的真实感受、基层发展的真实需求了解清楚。
3: 阳江阳西是全国乡村振兴百强县，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县。调查团进驻阳西后，采用调研日志加访谈实录加问题清单加诉求建议等调研方法，开展沉浸式蹲点调研，梳理诊断制约县域发展的深层原因，并实现调研一线、破解一类、带动一片的示范效应。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创业学院副教授刘岩：
6: 阳西在农业向工业化的一个快速的转型的过程中，阳西本地有非常好的区位的条件和非常优质的资源禀赋，那这些方面都可以这个形成合力。
3: 江门恩平是珠江西岸具有代表性的侨乡县域，极具电声演艺装备、数控机床特色产业，在推进百千万工程中积累了丰富本土实践。江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网信办主任张荣池：
7: 把好成果的转化，就通过经验总结啊、资政报告啊、案例集啊等形式，把成果转化为我们推进百千万工程、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些资政参考。
3: 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副教授刘淑玲：
8: 恩平在区位上呢，它是有它的一个代表性，所以话通过研究这个恩平它的发展矛盾，对于其他的那些同类的这个县域呢，它是有这个参照的意义的。
3: 这场南粤大地写论文调研行动把社科研究扎根县域一线，以实地调研探寻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更多社科智慧和力量。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涂良川：
9: 我们应该深研基础理论，奠定这守正创新的坚实之基，我们也应该去这个创新理论思维升华回答试问的实践智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以自己坚持两个结合去创建属于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
0: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有关情况。本台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 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 1.1 万家。64% 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26% 均创新高。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此外，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截至目前超过20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盛会，广交会的顺利召开离不开主办地精准周到的服务保障。本届广交会，广东在服务保障方面又有诸多新亮点、新突破。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郭义乐：
10: 广东在历届成熟的服务保障体系的基础上，本届又创新推出了29项提质升级的举措，以高品质的广式服务全力打造省心、暖心、贴心的参展体验。对140届广交会，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说，广东万事俱备，只待客来。
3: 此外，今年服务保障体系方面共聚焦四大亮点：通关、交通、支付、场景四大维度升级，打造高品质广式服务。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郭义乐：
10: 广交会期间，我们将配套举办广交会消费季和全球采购商广东行两大特色活动，把商旅体的资源，还有把市场啊、工厂的这些场景和广交会紧密的互动，持续释放展会的经济的乘数效应。
0: 第140届广交会期间，广州将举办主题图片展，投放2000万元餐饮消费券，定制境外采购商专属免费一日游服务，推动展会流量有效转化为城市吸引力与产业增量。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跨境客流持续高位攀升，城市国际吸引力加速释放。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正不断拓宽国际往来通道，升级涉外服务保障，以一系列精细化举措迎接盛会到来。本台报道，
3: 近日，深圳至印尼泗水直飞航线完成首航，该航线选用 A321 客机直飞，航程约5-6小时，这是当前民航最先进的窄体客机之一。据了解，2026年以来，深圳机场已新开加密10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间的国际航线，覆盖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旅客韦先生：
11: 在自己家门口可以直接飞到印尼泗水看火山，享受大自然美景，这个是为市民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出行的途径。
3: 深圳机场市场发展部经理魏子潇：
12: 随着此次泗水航线的开通，深圳机场通往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重点城市客运航线总数超过30条，每周计划直飞的进出港航班超过700班。
3: 据深圳边检总站数据，截至8月4日，2026年经深圳口岸入境外籍人员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到这一规模。借助跨境客流攀升带来的全方位压力测试，深圳正加快升级各类涉外服务。近日，全市首家酒店场景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在深圳湾木棉花酒店正式启用， 这里可受理深圳全市所有即买即退商户的离境退税申请，不受消费区域和门店限制，支持六大国际银行卡及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方式办理退税。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个人金融部跨境业务团队主管李翔：
13: 境外旅客在消费购物过程中不用专门折返不同的消费地办理退税，回到入住酒店就可以一站式的办理。
3: 深圳湾木棉花酒店前厅部高级接待经理杨鹏：
14: 这种便利性不仅节省了时间上的成本，更让旅客手中的退税款成为可计时支配的现金。
3: 目前深圳离境退税服务已覆盖口岸、商圈、会展、酒店等多元场景。今年1至8月，深圳全市办理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82.3%， 离境退税商店突破2900家。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庆明：
15: 我们将结合会议的安排，适时在会场布设离境退税的服务点，组建多语种的服务团队，全力以精细化、国际化的服务来保障 APEC 会议的顺利举办。
0: 日前，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印发，在突发事件应对组织指挥、运行机制、应急保障等方面作出规定，并强调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社会影响较大时，应在24小时内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并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及时澄清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回应社会关切。17号，广东省2026年森林防灭火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梅州举行，活动以护林防火齐心协力，共建共绘绿美家园为主题，集中展示我省森林防灭火能力建设成果，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防火宣传，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9月16号到18号，2026年第31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广东赛区预选赛决赛在广州举办。经过激烈角逐，共有36名选手脱颖而出，分别荣获个人奖项。广东广电行业将持续深化岗位练兵，强化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利用新技术筑牢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安全播出屏障，为文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技术人才支撑。新闻浏览：国家网信办就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该规定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突出问题，压实平台、终端厂商等多方责任，完善未成年人模式管理，防范网络沉迷、不良信息侵害，守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意见征集截至10月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表示，今年1到8月，我国进口增长 22%， 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再创新高。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消费市场，融入中国的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促进其相关产业发展，并增加当地就业。今天开始，随着高空槽多波动，冷空气趋于活跃，预计直到9月底前后，我国将有四次冷空气活动，总体来看，对我国影响范围偏北，但强度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冷空气过程主要出现在19到21号、23到24号、25到26号以及9月30号前后，重点影响区域是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接下来半个月，这一带地区的气温将会在波动中逐渐下行。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米粒，值班主任央珍。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6: 中国福利彩票，
17: 乡村里的就没一样。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1: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4: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2: 那种惊喜，
1: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1: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金秋九月，诗恩绵长。
1: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0: 默默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1: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0: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1: 一身坚守，静待桃李芬芳。
0: 老师，你辛苦啦！
1: 辛苦啦！
0: 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3: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4: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5: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这一刻，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8: 你需要我们，
9: 你需要我们。
10: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非法捕鸟的情况要第一时间上报，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1: 村民陈小妹：
2: 野生动物不能够乱捉，鸟网不能够乱搭，这个梗是爱护这个小动物，更加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态家园，所以我们坚决不能够参与，不触碰那个非法捕猎行为，自觉去爱鸟护鸟，守护好那个绿水青山，保护好生态平衡。
1: 本次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光。